0: 家好，今日是6月9号星期二，以下由张彩玉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至少35人死亡、144人受伤，同时有4人失踪，当局仍然是进行搜救。地震在昨日清晨于萨兰加尼省海岸约20公里发生，棉兰老岛和420公里外的印尼素赖卫世岛亦都有强烈的震撼，地震亦引发多个国家发出海啸警报，不过目前警报已经解除，但就仍然出现多次强烈的余震。据一些影片显示，一间小学的屋顶倒塌，有强烈的震动之下，学生都被左摇右摆，之后屋顶倒塌，而员工就安抚小老哥，并没有协助他们，并且协助他们疏散。当地一名居民马纳卡表示，一些基本服务亦都受到影响。
1: There is no water, no electricity, and
0: 马纳卡话现时并无水供应，而且要进行灯火管制。佢话翻返屋企嘅时候，水电都停晒，大家都受到影响，亦都冇水饮。翻返嚟澳洲，维州最新嘅民调显示，维州政府嘅支持度持续下滑。如果趋势延续至下届州选举，执政长达12年嘅工党政府或者面临失去执政嘅风险。而州长艾伦嘅低支持率，亦都可能再度引发党内对领导层改组嘅讨论。根据先驱太阳报委任 Freshwater Strategy 进行嘅民调显示，维州工党首选票支持率跌至 23%， 落后于两党联盟的 27%， 一国党支持度显著上升至 25%。 民调显示，如果有关结果在下届州选举中重现，工党将面临下台的风险。在拨票后两党支持率上面，工党以47%对53%，落后于两党联盟。民调机构指出，不少受访者认为艾伦应该卸任州长的职务。不过即使目前民调形势有利，两党联盟仍然需要额外取得16个议席才能够在维州议会组成多数的政府。慈善组织Anglicare Australia 最新的研究指出，由于 JobSeeker 寻工津贴未能跟上生活的开支上升，数以百万计的澳洲人可能正被迫减少用餐，放弃配药或者削减其他的基本生活开支。他们发表的生活开支指数显示，在支付租金、食物、交通等基本开支之后，单身的寻工津贴领取者每星期平均少了251元，两名子女的夫妇家庭每星期就少了428元。行政总裁钱柏斯表示，依靠政府福利金为生的人越来越需要依靠食物库的支援。
2: So on these payments, if we grouped everybody together who's on a working age payment,
0: 钱柏斯话，如果将所有领取工作年龄福利金嘅人加起嚟，人数相当于一个布里斯本规模嘅城市，亦都即系澳洲嘅第三大城市，就系正在谈论嘅人口规模。最令人震惊嘅系，约有87万名澳洲儿童生活喺呢啲嘅家庭入边，呢啲家庭收入唔足贫穷红线的一半。组织又呼吁联邦政府提高寻工津贴的金额，指这些服务的福利在实际购买力方面是自19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显著的提升。澳洲企业正在为即将实施的退休金支付改革作出准备，但有关措施对于中小企的影响商界意见不一。 根据法新日退休金的改革，雇主日后需要在支付工资的同时为到退休金供款，而不再沿用现时按季度缴付的安排。部分商业团体认为新措施可能进一步增加本来已经面对成本压力的企业负担。不过在墨尔本熟食店的东主萨马就觉得，更加频密地支付较少金额的退休金供款反而改善了公司的现金流状况。
3: It was really draining me come the 28th of the quarter.
0: 三马话曾经为到每个季度到咗28号嘅时候就要一次过支付4000至5000元嘅退休金供款，感到好大压力。但喺创业初期，甚至要动用个人嘅储蓄嚟到履行责任。而家改咗支付嘅方法，大约只需要缴付600元，方便得多，佢亦都更加容易管理。澳洲税务局表示，呢项改革目前正系在于减少每年估计高达60亿元嘅未缴退休金供款嘅问题。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以下同大家睇一啲中港台嘅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建议根据国安条例订立附属法例，如果特首发出证明书，认定某一啲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案件就系属于危害国安嘅案件。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同埋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寻日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修订建议。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香港特区有宪制的责任持续检视同埋完善法律制度同埋執行机制，有必要以附属法例的形式清楚讲明国安法律下的机制。而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举例话，订立附属法例之后，只要特首基于事实指明案件涉及国家安全，当局就可循危害国家罪行检控。国际方面，联合国谴责伊朗同埋以色列喺周末互相发动嘅攻击，令中东嘅局势升级。虽然以色列同埋伊朗正避免作进一步嘅袭击，但两国都警告话，如果受到挑衅，仍然会准备发动报复性嘅攻击。而双方嘅新冲突亦都引发外界担心，中东可能会再次陷入全面嘅战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嘅副发言人哈克表示，联合国对于局势升级感到震惊。
4: Including renewed strikes in the southern suburbs of Beirut yesterday.
0: 哈克话，包括昨日在贝鲁特南部郊区再次发生的攻击，同埋据报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的袭击。联合国敦促各方面要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激化本身已经动荡局势的行动。被软禁缅甸领袖昂山素姬的儿子金马里斯呼吁公众关注他母亲的情况，并敦促缅甸军方证明昂山素姬仍然在生。今个月19号将会是昂山素姬81岁生日，而金马里斯都趁这个机会发起一个名为 81for81 的活动，呼吁民众以步行、踩单车和跑步来声援他的母亲。昂山素姬在2021年的军事政变中被军方逮捕，并推翻了他被民选所组成的政府。据报他在今年5月由监狱入面被转为软禁。澳洲外贸部在发给本台新闻部的声明入面说，澳洲将会继续要求缅甸无条件释放昂山素姬和所有仍然被不公平拘留的人士。英国演员艾霸坚称，虽然坊间一直流传住各种传闻，但他并不会争取成为下一任占士邦。已经封爵的艾霸接受 GQ 雜誌訪問嘅時候話，雖然佢好榮幸被指可能會成為下一任嘅詹士邦，但佢恐怕各地嘅觀眾會難以接受由黑人扮演詹士邦，而有關方面亦都喺上個月開始尋找接替丹尼爾基克擔任下一任詹士邦嘅人選。体育消息，澳洲国家男子足球队 Socceroos 的新秀严吉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在即将来临的世界杯入面跟随教练波波维奇的安排贡献一切。严吉在代表国家队出战瑞士队的

首场热身赛入边为 Socceroos 攻入一球，令到双方最终打和收场。佢表示相信自己将会有更多嘅精彩表现。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公众假期休息。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50786点，下跌咗80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报24657点，跌咗304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报3959点，跌咗68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42，澳元对港元5.5185，对人民币4.7780。跟住是澳洲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报。雪梨云层渐散，最高21度，墨尔本大风，大致有阳光，19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2度。珀斯有骤雨，17度。阿德雷德晚上有一两阵骤雨，20度。荷巴特阳光普照，17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15度。达尔文间中密云，31度。新闻、财经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在10:30会为大家再带来一节新闻提要。

0: 是做出纳税敬礼的手势。Amanda Gordon 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近年越来越多家庭向他寻求建议和协助。到底应该怎样跟弟弟哥讲反犹太主义这件事呢？Amanda Gordon 说，对于年纪较小的小朋友来讲，最重要是令他们感受到安全感，在情绪上面也都获得到支持，令所有小朋友学习多元共融 diversity 的价值也都很重要。
1: If your child is not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anti-Semitism or even racism,
0: 就算你的弟弟哥没有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重要性，要俾佢哋知道每个人都唔同，而呢样嘢系可以接受，亦都系值得尊重嘅。例如好似澳洲广播公司 ABC 嘅儿童动画 Bluey 就系传达呢类信息好好嘅例子。作为一位幼儿教育老师，同时亦都系幼儿教育中心合规顾问嘅 Elia 都认同教育嘅重要性。佢话当小朋友对于反犹太主义有问题嘅时候，唔回避佢哋嘅问题系好重要嘅一步。
2: If the child asks you, that means the child noticed that, and this is something important to.
1: 如果小朋友问得出口，就代表佢哋已经注意到有关嘅事情。而呢一个系需要认真回应嘅重要时刻，家长唔需要提供复杂嘅政治解释，但系可以由公平、善良同尊重他人等等嘅基本价值入手。而呢啲观念其实喺小朋友好细个嘅时候就可以开始灌输。
3: It's not if they've seen anti-Semitism, it's when they've seen anti-Semitism.
1: 真正嘅问题唔系小朋友有冇接触过反犹太主义，而系佢哋几时会接触到。青少年除咗瞓觉之外，有一半嘅时间都喺网上面度过。而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留言区，就会好遗憾地留意到反犹太言论时不时都会出现。作为一位老师 ,Shoshana 就话同青少年讨论反犹太主义嘅难度会更高，因为佢哋未必可以分辨到自己喺网上面睇到嘅内容嘅来源同背景，又或者系一啲好似好冇害嘅所谓玩笑，例如系一啲网络迷因 meme。佢话当佢同学生解释呢啲网络迷因嘅含义同背景嘅时候，学生通常都会感到惊讶。
3: And they say, "What is Goislob?" And you have to explain. Well, there's.
1: 佢哋问咩系 Goislob， 咁佢就解释，系一种阴谋论，声称犹太人制造紧加工食品去控制一半非犹太嘅人口。而学生听完之后，通常都会话，只不过系网上一啲无聊嘅玩笑。不过作为教育者，一定要话翻俾佢哋知。这个不是一个玩笑，因为它是源自于带有偏见和阴谋论的想法。不过 Shoshana 就说，在给予青少年他们的私隐和保护他们之间要做到一个平衡，真的一点都不容易。而作为教育者，教他们理性思考的方式是很重大的责任。
2: I suppose the most common is, did you meet Hitler? You know, that's just a natural question.
1: 这位是 Sandy Hollis， 他是雪梨犹太博物馆的教育部主管。他说一个大家很自然都会想问的问题，也是最常见的，就是你有没有见过希特拉？每年大概会有35000名学生参观雪梨犹太博物馆，可以同大屠杀幸存者见面，而且提出问题。
2: But then you get reflective questions like, can you forgive the people who did this to you?
1: 但是之后亦都会出现一些很反思性的问题，例如你可不可以原谅到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呢？又或者最想留给他们的一个讯息是什么呢？每一位幸存者都会讲到要勇于挺身而出的重要性，还有仇恨和偏执所带来的危险。学校可以带学生去参加他们搞的工作坊，令到学生对在课堂里面学到的内容有更加深入的理解。雪梨犹太博物馆目前扩建紧，新增的部分将会聚焦在当代犹太人的生活。曾经受邦迪恐袭重创的邦迪哈巴德 Shabbat 犹太社群，一直都支援紧面对最严重反犹太主义影响的年轻人。拉比乌尔曼就说，小朋友曾经向他们寻求过建议。在这宗恐袭里面有15个人丧生，包括 Shabbat 的一位领袖拉比斯兰格。在袭击发生前的几个月，拉比斯兰格一直推动 Project Noah， 一项透过教育促进交流，消除对犹太生活和传统误解的计划。 E.V. Summers 曾经是拉比斯兰格的助理，现在亦都继续推动 Project Noah 的工作，为学校、大学

0: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1: 老人目前系超过4500万嘅，而养老护理嘅人员嘅缺口咧，起码有500万，而有独居嘅空巢老人啊，超过咗1.3亿嘅。 傳統嘅魚翅方式咧，跌倒嘅風險係非常之高嘅。現有案例之中咧，超過60%嘅老人跌倒案例就係發生喺起夜嗰陣時啊。夜晚上廁所超過3次嘅老人咧，跌倒嘅風險係增加28%嘅。而呢一款小本咧，係搭載住咗 AI 芯片、激光雷達同埋懸崖嘅傳感器嘅，輕按一鍵呼叫。 啲人咧就會自主規劃路線，避障嚟到床邊噶啦，咁就上廁所啦。上完廁所之後咧，佢會自己揾到固定嘅馬桶，自動完成排污、清潔、烘乾，係無需人工顛倒嘅。即係話老人家就唔使行鬼死咁遠去廁所啦。產品經理啊，同我介紹就話啦。 呢個產品設計目的咧，就係希望可以令到每位老人用户啊都擁有獨立同埋尊嚴，更加安全添。而呢款產品咧，可以減輕10%到20%嘅照護負擔嘅。佢仲話啦，未來仲會加入埋健康檢測功能，進一步咁增加適用性嘅。 不過咧，現場都有實操上面嘅挑戰，即係話老人家咧從床上面起身挪到呢個馬桶機器人呢一步咧，都係需要護理人員協助嘅。咁圍觀嘅網友反應都係兩極化啦，有人就話啦，為咗阿爸阿媽值得買嘅，多人咧質疑就話啦，咁床上到馬桶嗰步咧點解決？冇理由話再買個幫起床嘅機器人咁噶嘛，係咪？ 咁虽然话众说纷纭啦，同埋仲有啲缺陷，即系话起身嗰步未搞掂，但系方向咧系啱晒嘅。毕竟从人搵马桶到马桶搵人啊，这个马桶识得自己行，科技咧系真系可以帮到老人家嘅。所谓咧科技重新定义尊严，等班老友记可以有尊严咁安享晚年。 最紧要系可以等佢哋更加健康，少啲出事嘅风险，真系值得嘅。咁分享完大新闻啦，分享下广州嘅全新好食嘅嘢先啦。荔枝大家听得多啦，荔枝同龙眼啊结婚生仔，杂交出嘅新品种，大家有冇听过？ 广东省农科院嘅果树研究所啦，就用荔枝叫做怀枝啊，去做阿妈。龙眼咧石合呢个品种做阿爸，搞咗11年啦，终于集交出个新品种叫做怀石啊。今年咧首次大面积挂果啦，味道咧爽脆甜啊，有住浓郁嘅香气。5月中咧就可以试食。 糖度咧18%左右，系比嗰啲同期嘅3月红啊、桂花香好食好多噶、哦。咁点解要做一个杂交嘅果咧？原来咧中晚熟嘅荔枝系有大小年之分噶、哦，产量唔稳定，要睇天时嘅荔枝。如果系天时唔好景啊，就会要冇唔要籽，即系话咧嗰啲果实咧会跌晒落嚟，拼命跌果嚟保住棵树嘅。 龙眼相反，越难时节越要挂果嘅，即系几难天时都可以结大量嘅果。而杂交咧，可以话系集两人之长啊！不但只可以保证产量，更加将龙眼嗰种爽脆嘅口感咧，系带到荔枝度嘅。当然啦，怀石并唔系第一款荔枝龙眼嘅杂交后代嘅。 喺2022年咧，我哋华南农业大学嘅团队就以龙眼为阿妈、荔枝为阿爸咧，培育出全球首个杂交品种翠蜜啊！今次怀石咧系以荔枝为阿妈，两个方向都成功嘅，标志住熟间嘅生殖隔离咧系实现咗双向突破噶啦。专家就话啦，目前咧怀石其实处于品种比较实验阶段嘅。 要经过咗区域实验、性状评价等等。

0: 程序，預計咧差唔多要五六年之後咧先可以大規模咁正式推向市場嘅。咁有網友根據呢個就笑住話啦，睇嚟想食呢個混血兒啊，可能要等自己個仔讀小學咁先啦。但係咧都有食家期待喎，好嘢唔怕等，最緊要咧夠甜、夠脆、夠好味啊！專家相信啦，依托廣東呢邊全球最大嘅荔枝種質資源庫，未來咧仲會有更多嘅寶貝陸續登場嘅。
1: 最新民调显示，惠州政府支持度持续下滑，如果趋势延续至下届州选举，执政长达12年的工党政府或者会面临失去执政的风险，而州长艾伦的低支持率亦都可能再度引发党内入面的领导层改组讨论。慈善机构 AngloCare Australia 最新的研究指出，由于 JobSeeker 寻工津贴未能够跟上生活开支上升，数以百万计的澳洲人可能被迫要减少用餐，放弃配药或者削减其他基本的生活开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外海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至今造成至少35人死亡、144人受伤，同时亦都有4人失踪，当局仍然是进行搜救。联合国谴责伊朗和以色列在周末互相发动袭击，令中东局势升级。虽然以色列和伊朗正避免作进一步的袭击，但两国都警告说，如果受到挑衅，仍然会准备发动报复性的攻击。新闻提要完毕，我将时间交回给温楚良主持《依家等你call》。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咁又到依家等你 call topic 环节啦。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裂牙噶。咁咧就我哋嘅嘉宾咧就舒玲牙医尹元浩医生嘅。咁首先同阿尹医生咧倾下偈先。系尹医生，早晨。系尹医生，听唔听到我讲嘢啊？系咪尹医生听唔到我讲嘢咧？
1: 喂
0: 喂，系。尹医生，
1: 听到啦，啊，系头先接收有啲问题，
0: 系唔紧要，系尹医生，咁今日嘅题目咧就系裂牙啦，咁首先咧就同大家讲一讲先啦，如果大家对即系牙齿保健方面有任何问题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同尹医生倾下偈嘅，我哋电话号码系13007993239323，咁大家亦都可以写呢个短信入嚟啦，咁我哋短信个 number 就系04487993239323。系啦，尹医生，其实裂牙嘅情况咧，唔系常见，但系咧，我都识得朋友咧出现裂牙嘅。咁其实乜嘢系裂牙，同埋裂牙嘅英文咧点样讲咧？
1: 哦，其实裂牙都几常见噶、哦，因为咧，嗱，而家我哋牙齿咧有几个大问题啦，最常见就系蛀牙同牙周病啦。咁、其实裂牙咧系紧排其后，系现代人类咧失去牙齿第三大原因嚟嘅。
0: 哦，原来系咁样样，
1: 系啊，系、哦、啊，咁所以咧，其实都几常见嘅，因为咧，随住我哋人类个平均寿命增长嘅话咧，因为我哋可能以前平均寿命系60岁，而家咧去到80几岁，咁变咗我哋啲牙齿咧就要用多20年喎，
0: 系
1: 用多20年嘅话咧，咁变咗咧，就会喺呢十就会劳损啊，就会疲劳啊咁样，咁变咗咧就好多时都会越嚟越多裂牙嘅情况出现。咁其實裂牙係英文咧係叫 crack tooth，咁就係 crack 啦，係即係叫
0: 即係有條罅咁樣有個 crack，

0: 就有个裂痕喺度。
1: 系有个裂痕喺度，
0: 系啦，咁其实咧，对于牙医同埋病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几棘手嘅问题嚟嘅。因为裂牙咧，其实系好多时唔系，尤其是初期嗰啲裂痕咧，系唔系咁容易察觉到嘅，用肉眼睇咧都未必睇到。
1: 咁你哋点样睇得到咧？系咁，你哋作为牙医，
0: 嗱，我哋咧就有一个叫快速测试嘅方法嘅。咁通常裂牙点做咩快速测试咧？就系、是、我哋有一个叫咬诊测试。就是、我哋有一个好细嘅工具咧，就摆喺个牙嗰、那个牙尖上面。啊，你知道我哋啲大牙咧有几个牙尖噶嘛？有啲两个牙尖，有啲就四个牙尖。咁我哋咧就会将嗰个工具咧摆喺每个牙尖嗰度，就叫个病人去咬落去。
1: 嗯。
0: 咁咬完之后就叫佢放松，咁睇下佢有冇觉得痛。咁如果有觉得痛嘅话咧，咁呢个就系好裂牙嘅经典嘅表现嘅。咁我哋就好怀疑咧系嗰只牙或者嗰个位置裂咗啦。有一个最特别嘅症状咧，就系佢唔系咬嗰时痛，佢系放开嗰时痛。
1: 哦，点解系咪个压力嘅问题咧？佢一
0: 系啦，我哋叫班星拼，即系话咧，佢嘅本身咬落去嗰时有个裂痕啦，跟住一咬嗰时咧，个裂痕就会弹开少少。
1: 系
0: 咁，但系当佢一放松嘅时候咧，就弹翻转头，弹翻转头嗰下痛嘅。通常裂牙咧就系、是、放开弹翻转头，个裂痕弹翻转头嗰下痛。咁、变咗咧，我哋叫班星拼，咁呢个就好经典裂牙嗰个症状嚟嘅。咁当我哋发现
1: 系你继续讲系
0: 啦。咁当我哋我哋除咗做呢个咬诊测试之外啦，我哋仲会做一个牙周嘅探诊。牙周探诊咧，我哋就度下嗰只裂牙嘅附近咧有冇牙好深嘅牙周袋。因为呢、這个如果有个好深嘅牙周袋嘅话咧，即系话嗰只个裂痕咧就裂得好深，咁会影响长远嗰个牙救唔救得翻嗰个机会嘅。
1: 嗯，我就想问下你啦，如果裂咗咧，即系我发现你发现有裂牙先算啦，或者如果譬如咁讲啦，我食呢个粟米系咬粟米，咁、即系咬落去某只牙特别系痛嘅，咁或者有牙痛嘅，咁、我唔知道算唔算系bouncing pain啦呢个吓，咁
0: 系啦。
1: 如果去睇你嘅话，你真系发现有裂咧，如果裂得唔多嘅话咧，其实有冇办法可以变翻做原本咁嘅咧？呢个如果裂个裂痕系比较细嘅话。
0: 嗱，通常有咗裂痕，裂咗咧，个裂痕就会喺度噶啦，好似屋企个瓦煲咁，裂咗咧就裂咗。咁我哋系冇乜办法去整翻个裂痕去整走佢嘅。
1: 系，
0: 即系你可以，我哋可以磨走佢、车走佢、补翻啲物料喺度，但系都始终裂咗就系裂咗咯。咁通常咧，如果我哋真系发现怀疑有裂牙或者发现到有裂痕嘅时候咧，我哋首先第一个治疗步骤咧系要即刻攞个戒指，攞个牙箍环啊，即系好似个戒指咁咧箍住嗰只牙，
1: 哦，稳
0: 定嗰、
1: 那
0: 个系啦，系啦，稳定嗰个结构，咁就等佢唔好再裂落去，
1: 系啦
0: ，咁呢、這个箍即系好似其实就系、是、我哋平时嗰啲箍牙嗰啲牙箍系直情箍住嗰只牙，系一个不锈钢嘅牙箍嚟嘅。咁、那个原理就系同屋企个瓦煲一样啦，就是、有个瓦煲有裂痕，咁阿妈以前都系咁噶啦，搵啲铁线，
1: 铁线系咯，
0: 系啦，铁线箍实佢，希望佢唔好再裂落去。咁其实个原理都系咁嘅。
1: O K。
0: 咁跟住我哋箍几耐咧？我哋箍三个月。
1: 嗯。
0: 系点解通常箍三个月咧？第一就唔会话，我哋唔会话即刻走去做个牙套包住佢先嘅，因为我哋搵个箍住佢先。
1: 嗯。
0: 因为咧，我哋要确诊系咪真系呢只牙裂咗。
1: 系。
0: 因为有阵时咧，那个病人讲话。其实好多时候病人都未必知边只牙裂嘅，咁如果知啊最好啦。咁如果唔知嘅话咧，我哋就会做个咬诊测试去检查啦。咁检查到我哋怀疑系呢只牙啦，我哋就箍住佢，跟住叫个病人翻屋企再食下嘢，睇下个情况有冇改善。
1: 嗯，
0: 如果有改善嘅话咧，我哋就基本上就可以好肯定我哋揾啱嗰只牙。
1: 系，
0: 即系我哋确诊到系呢只牙裂啦，就唔系隔篱嗰只裂啦。
1: 系，
0: 所以咧我哋通常就会落个箍住佢先，睇下系咪真系揾啱嗰只牙。系。点解又要箍三个月呢？因为有阵时裂痕咧，佢可能裂到落个牙根嗰度咧，我哋唔知嘅。咁我哋就要观察三个月，睇个牙根有冇坏死。
1: 嗯，
0: 系啦。如果三个月之后，个牙根冇坏死嘅，咁我哋就好简单啦，做翻个牙套去保护翻佢就得啦。
1: 哦。
0: 咁但系如果三个月后个牙根坏死咗嘅话咧，我哋就要先做咗个导牙根，然后就再做个牙套。
1: 嗯。

0: advertising.
1: Did you know that your Wi-Fi router could be limiting your internet speeds? Especially if it's more than 5 years old.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2: 评估它是有几个 stage， 有几个阶段是会预计到大概治疗的成功率是多少的。简单来说，如果只是有裂痕而牙根没有坏死，而那个裂痕不是太深，牙周袋是没有超过 5mm的话，5毫米的话，如果不用做牙根的话，就这样做牙套，成功率大概有 84-93%。
3: 不错了，是。
2: 但是当那个裂痕比较深，裂到去牙神经要做牙根，但是个牙周袋都不是很深的，不是超过 5mm 的，还是5毫米以下的话，做完牙根之后做牙套，成功率都仲有 69%。
3: 都可以值得到，值得做。如果那个牙周袋，
2: 如果是少过5毫米的话，即是说那个裂痕不是裂得很深。没有裂到去牙脚里面很深的地方。如果裂痕不是很深，又不用做牙根的话，
3: 成功率就高一点，有84-93%。明白。如果要做牙根就差一点，就回到69%。但是如果最差的那个就是说，如果裂痕很深，牙周袋是超过5毫米的话，这个成功率就立刻会跌到只剩40%。如果钱不是一个问题的话，你都可以试一下做的。但是如果钱是一个问题，你要想一下，是不是？是的，你就预算了。
2: 得翻40%成功率，如果你牙周袋是深到50，即是多过5毫米的话。其实结论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说，如果牙周袋越深，即是说裂痕越深，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差。所以如果及早发现及早处理，成功率就会大很多。好，
4: 尹医生，不如我们听一听个电话先，听完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就要去广告，给你少少时间想一下，跟着我们就答这个问题。这位听众就是雪梨打电话来的潘女士，潘女士早晨。早晨，尹医生，主持人好。早晨。 我有个问题，很多时候我在听到个信息话， 即是如果你打緊骨質疏鬆針呢，就之前呢就你要整好啲牙呢，如果唔係呢就可能影響啲牙。咁我而家呢，我下個月尾呢就去打針，但係我而家呢就即係牙痛呢，咁可能要即係要補牙。咁個醫生話如果係深呢，可能要導牙根。我想請問呢，
3: 咁我而家应该系到期打针先去补牙，定话而家补牙或者导牙根好呢？喂，医生，咁呢个仲有冇嘢问问题先？我哋不如去咗广告先，或者你有冇嘢要追问潘女士啊？都冇噶啦，
2: 我哋可以广告之后。好啊，
3: 我哋广告之后啦，咁啊解答潘女士嘅问题。
1: Did you know that distance and physical barriers, especially common in larger or multi-story homes, can reduce the strength of your Wi-Fi signal and slow down your internet? For setup tips on how to get the best out of your NBN connection, visit nbn.com.au/check-your-setup.
5: Want instant MVP status? Join the new Dick Scorecard Plus program. For $99, Scorecard Plus members enjoy 1 year packed with perks. Like $80 in annual bonus rewards, free shipping with no minimum purchase, triple points on 2 purchases, and more. That's over $160 in benefits. Join Dick's Scorecard Plus today and score more than ever. Tap the banner to learn more. Exclusions and terms apply. Visit dicks.com/scorecardplus for detail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0: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3: 好啦，咁啊，而家就系依家等你 call 嘅 topic 环节啦。咁啊，我哋嘅嘉宾咧就系雪梨牙医尹元浩医生嘅，就系 Doctor Y H Wen。咁就尹医生，咁啊头阿尹医生吓，咁仲叫咗自己嘅名添。咁就头先咧，阿潘女士个问题就系、是、呢、个打要打骨质疏松针啦吓。咁啊，但系咧咁啊佢牙痛，咁啊究竟咧应该点做咧？阿潘女士仲喺咩度啊？
4: 喺度，
3: 系咁啊，尹医生有啲咩？点解即系打呢、這个系即系帮助呢一个骨质疏松症嘅针，同牙医系有关系咧？
5: 啊，因为其实嗰啲骨质疏松针咧，其实系预防嗰啲骨嘅收缩嘅。
3: 嗯，
5: 咁但系咧，好特别嘅咧，就系我哋譬如特别我哋剥完牙之后咧，我哋如果要伤口埋口嘅话咧，我哋啲骨咧系要重组嘅。咁呢個重組過程咧，除咗生咗啲新骨出嚟之外咧，我哋重組過程咧，亦都要將啲舊嘅骨咧，佢要拎走佢，要收縮咗佢嘅。
3: 嗯。
5: 咁所以咧，如果打咗骨質疏鬆針嘅話，其實係有機會影響嗰個剝牙傷口嘅康復嘅。
3: 嗯。
5: 係會影響佢嘅復原嘅。咁變咗而家嘅指引咧，就係話如果真係打咗骨質疏鬆針嘅話咧，嗰啲針通常半年後咧，嗰啲藥力咧就會散咗噶啦。咁所以最好咧，就係如果要剝牙嘅話咧，就係等嗰啲藥力散咗，差唔多散曬嗰時候，就去剝牙。即係話咧，你下次打針之前嗰一個月去剝咧，就安全啲。
3: 嗯，
5: 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係啦，所以咧，如果譬如你係下個月去打嘅話咧，你可以今個月咧就去做牙科治療。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淨係做簡單補牙、導牙根，唔係剝牙嘅話咧，咁你打唔打針咧都冇乜影響嘅，因為你唔會去、你冇個傷口喺度嘛，你唔會剝咗隻牙有個傷口喺度，咁就冇乜影響嘅。咁但係萬一如果你嗰隻牙係爛得好勁，或者到牙根唔成功，咁要剝牙嘅話咧，咁你就最好等啲藥力差唔多散曬嗰陣時候咧去剝，咁就會安全啲啦。即係話你打下次打針之前嗰一個月去做咗啲牙科治療，咁就好啦。
3: 係。咁总之有伤口，总之你剥牙有伤口，对即系埋口咧。如果你打骨质疏松针嘅话咧，会可能会有影响对埋口吓。
5: 系啦系啦，会影响嗰个伤口康复嘅。咁、变咗最好就等啲药力散咗先至去剥牙，咁就好啲啦。
3: 系。
5: 咁所以其实最好咧就系、是、最简单就系、是，譬如喺澳洲咧，好多时候我哋半年就检查一次牙齿噶嘛。所以你最好咧就趁下一次打针之前去检查咗啲牙齿先。有问题嘅就整咗啲牙先，跟住先去打骨质疏松针，咁、就最安全啦、
3: 好，
4: 好啊，好啊，
3: 好，唔该晒，多谢你。咦，阿尹医生，原来我一年都系睇一次牙医嘅啫，系咪比较少咧？应该睇两次好啲咧？
5: 嗱，其实咧就睇人情况嘅，我哋要睇个风险评估啦，睇下个病人个牙科需要系咪好强烈。譬如有啲人好容易蛀牙，或者佢有牙周病嘅，咁就可能要睇密啲。咁如果你啲牙本身係唔係好多爛牙，亦都冇牙周病，好健康嘅，咁一年睇一次都檢查一次都冇問題。
3: 係，
5: 所以每個人係有啲唔同嘅。咁當然澳洲嘅保險制度就係佢會包你一年睇兩次檢查同埋洗牙咁樣。
3: 嗯。
5: 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講話一年兩次啦咁樣。
3: 好。咁啊，尹醫生有人嗱，我哋嘅電話係13007993923啊，咁啊短信就係04487993923。有好多人寫咗短信嚟啦，咁第一个短信就问啦，小朋友十岁牙齿有圆白点系咩原因呢？应该点样处理呢？应该使用咩牙膏呢？咁希望你可以解答到。
5: 圆白点啊？
3: 係啊，寫住圆白点喺牙齿嗰度。
5: OK， 嗱，圆白点呢就有最常见系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原因就系有啲初期嘅蛀牙。
3: 嗯。
5: 有啲初期蛀牙你睇落去呢佢都系白色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就要去帶佢去見牙醫，睇下究竟係咪初期蛀牙。咁另一個常見嘅原因咧，就係有啲白點嘅話咧，我哋係叫忽斑。
3: 嗯，
5: 係啦，忽斑嘅話咧，即係話佢可能細個嗰陣時咧，刷牙嗰時吞得牙膏太多，咁變咗咧就吸取過多嘅忽素就喺個身體入邊。咁當

0: 嗱形成嗰時咧，又會有啲白啲。
1: 哦。
0: 咁另外第三個原因咧，就有啲天生嘅，天生咧就本身門牙或者大牙嗰度咧，無端端有個白點。咁我哋唔係好清楚個原因係確實個原因係點解，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常見嘅先天性嘅，你可以話特點啦，我又唔可以話缺陷嘅，總之係出隻牙出嚟，中間有個白點，係一個先天嘅特質。咁變咗咧，呢個係亦都係冇得解嘅。好通常6個小朋友入面咧，就有一個會有呢咁嘅情況。
1: OK， 係。
0: 咁所以真係要睇咗牙醫，確診到究竟係咩原因先。
2: 好，
0: 咁我哋先至有对症嘅方案嘅。
1: 好，多谢你，尹医生。呢位张女士就问啦，去飲水或者刷牙嘅时候呢，如果嗰杯水嘅水温低嘅话呢，牙齿就会有酸痛，应该点样做呢？
0: 如果係对冷热飲品或者食物有反应嘅话呢，敏感嘅话呢，我哋通常呢啲叫牙齿敏感啦。
1: 嗯。
0: 咁首先就要揾出个原因，点解令到牙齿敏感。有几个常见原因，就是你第一你有牙周病，牙肉收缩咗，牙床骨收缩咗。
1: 嗯。
0: 咁第二个原因就是你可能是刷牙太大力，有啲牙刷蚀咗。
1: 是。
0: 是啦。咁令到嗰个珐琅质薄咗，或者牙腳收缩咗，咁变咗呢就比较敏感啲。咁第三个原因就是最常见嘅，你可能有蛀牙。
1: 是。是咪嗰啲蛀牙有嗰啲神经线外露，或者比较容易接触到。
0: 是啦，当你注到去象牙质入面嗰时呢，象牙质系本身有感觉嘅物质嚟嘅。咁变咗你佢对冷热呢会有感觉。当你注到去嗰度象牙质嘅时候呢，你哋飲冻水就会有感觉。嗱，我哋如果简单啲讲呢，我哋就系讲话当你好多牙齿敏感蚀咗少少，咁点搞呢？如果纯粹处理个病征嘅话呢，大家可以试下坊间有啲敏感牙膏啦。
1: 嗯嗯。
0: 或者你可以试下，如果真系想佢个牙齿冇敏感嘅话，你就搽啲敏感牙膏喺个敏感嘅地方嗰度，噏佢半个钟到，跟住先至刷牙刷走佢，咁都得。或者有啲人咧，索性系刷完牙之后搽啲敏感牙膏落去，噏佢过夜，咁令到只牙齿冇咁敏感，亦都得。咁但系呢啲都系纯粹治病征嘅方法。咁我哋最紧要系揾出个源头，譬如有牙周病嘅，一定要处理好个牙周病，控制咗佢，唔好再牙科恶化。或者如果刷牙太大力嘅，就一定要改嗰个刷牙技巧，等啲牙唔好再牙齿同埋牙肉唔好再蚀落去磨蚀落去。
1: 嗯，好。
0: 咁如果纯粹讲病征嘅，就可以用下敏感牙膏。如果再唔得嘅话咧，我哋可以去牙医诊所度搽一啲高浓度嘅氟素，亦都可以减轻个敏感嘅。
1: 系，有一个听众就话啦，差唔多，佢话咧牙套因为牙医冇办法再补，所以做咗个牙套。咁经过 X 光检查 OK， 不过咧做咗牙套即系20日啊成，咁但仍然有敏感嘅情况，即系食冻嘢嘅时候咧会好唔舒服。是不是仲要做呢个导牙根手术呢？去问。
0: 要睇下个牙套系做咗几耐。嗱，如果有阵时初做嘅，譬如可能做咗一个月或者几个礼拜嘅话咧，咁都可以观察一段时间先嘅。
1: 系。
0: 因为咧，我哋做牙套嗰时咧，系会将只牙磨细佢。
1: 系。
0: 咁当你磨大概有通常做牙套嗰时系会将 50% 嘅真牙咧，50%嘅真牙会磨走。
1: 哦。
0: 先至做到牙套嘅。因为个牙套有厚度㗎嘛，起码有1毫米至1.5毫米嘅厚度。咁所以系磨走咗。咁你啲牙磨过咧，其实初嗰时候咧系会比较敏感少少嘅。
1: 系。
0: 咁当然我哋亦都要确保喺呢个情况之下系个牙套系冇问题嘅，系真系做得好嘅，系冇漏水嘅。
1: 系。
0: 咁如果我哋确保佢冇漏水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观察多一段时间。睇下嗰隻牙會唔會個敏感情況會改善。咁如果再過一段時間，譬如3個月、4個月之後，發現都仲係冇改善嘅，咁我哋就要再 check 下個牙神經、個牙根有冇壞死啦。因為你每次做牙，因為你做牙套嗰時候，我哋要將啲真牙磨走咧，其實係有15%至20%嘅機會咧，做完個牙套磨完隻牙之後咧，係要導牙根嘅。
1: 哦，
0: 因為有時候隻牙係抵受唔到呢個磨呢個創傷，咁有15%至20%嘅牙咧就係、是。会坏死咗，到最后系要导牙根。
1: 好，
0: 所以牙套呢样嘢咧就有辣有唔辣，真系有需要先做啦。
1: OK， 好，嗱，可能呢位系最后一位听众解答问题啦，就系、是墨尔本邓女士嘅电话。阿邓女士你好，
3: 系你好啊，两位主持。
1: 系你有咩问题啊？要尽快问咯。
3: 系我想问咧，只牙松咧系咪一定要剥咧？
1: 哦，
0: 只牙松又唔一定要剥嘅，系要睇下点解松。同埋如果你通常最容牙鬆係最常見就係牙周病啦。

0: 反击。阿尔巴尼斯指责联盟党比一国党更像一国党。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返回北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驳斥了美国方面的说法，即计划在7月生效的 12.5% 新关税与打击现代奴役问题的真实担忧相关。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提出的这项关税，作为华盛顿对60个国家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一部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模型显示，这些变化可能使澳大利亚出口每年损失16亿澳元。法雷尔表示，最终决定仍需数周才能做出。他上周在巴黎会见了格里尔。
1: I put my case as strongly as I could.
0: 我代表澳大利亚尽我所能地阐释了我的立场。我们拒绝接受将澳大利亚与那些在打击现代奴役问题上做得不够的国家相提并论。我们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美国方面非常清楚澳大利亚的立场是什么，不存在任何误解。总理阿尔巴尼斯指责联盟党有可能变得与一国党难以区分，因为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正在考虑与保林·韩森领导的一国党达成拨票协议。此前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的首选支持率大幅上升，超过工党，将联盟党挤至第三位。阿尔巴尼斯表示，任何希望执政的政党都必须针对导致选民不满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不仅仅是利用公众的不满情绪来争取支持。
2: The problem for Angus Taylor is that if he tries to out
0: 安格斯·泰勒的问题在于，如果他试图变得比一国党更像一国党，那么两者之间就会变得难以区分，人们就会越来越倾向于他们认为的真正一国党。问题在于，说到解决方案，如果你真的想执政，就必须拿出解决方案。泰勒并未排除在下次联邦选举前与一国党达成拨票协议的可能性，并表示联盟党将与其他政党合作击败工党。他说，许多澳大利亚人对生活成本压力感到愤怒，并认为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原住民会员制组织正在考虑退出与新州政府的共同决策论坛，包括缩小差距机制。新州原住民土地委员会将于周四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如何回应拟议中的皇家土地及由州政府管理的公共土地立法改革。该委员会认为，这些改革将削弱40年来在土地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该组织首席执行官克莱尔·麦修在接受 NITV 节目 The Point 采访时表示，该法案将限制原住民获取闲置皇家土地的机会，并且在推进过程中缺乏真正的共同决策与协商。
3: It's almost that all of a sudden there's these really valuable.
0: 这几乎像是突然之间，那些非常重要的社区资产面临风险，而为了所谓的保护，这些社区资产需要被从原住民手中转移出去。但被针对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土地和物业，还包括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土地，他们也将被移出我们的掌控范围。苹果公司宣布将为 iPhone 和 iPad 推出新的儿童安全控制功能。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些变化部分受到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启发。这些新功能将允许家长限制应用程序下载，管理儿童与哪些人沟通，以及屏蔽包含裸露、暴力或其他露骨内容的信息。阿尔巴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告诉他，这些措施受到澳大利亚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网络安全法律以及苹果公司自身关于社交媒体对儿童影响研究的影响。澳大利亚联邦警方一名资深主管因在新州偏远地区收到一张轻微酒驾罚单而正在接受内部调查。联邦警方证实，该员工于周一在昆比恩收到罚单。该警官在新州的驾驶执照已被吊销三个月。联邦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根据其内部廉政框架启动内部调查。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有关该员工或违规情况的更多细节。警方表示，在内部处理期间，不会对此事发表任何进一步评论。上周六在悉尼。

0: 郊区 Punchbowl 的一处场所外发生涉嫌驾车枪击案，新州警方对两名男子提起指控。这两名男子分别为17岁和23岁，面临类似指控，罪名包括涉嫌非法开枪和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警司杰森·伯克斯表示，警方认为这起事件并非随机袭击，作案者可能使用了半自动武器。
1: The location at Punchbowl is a reception center.
0: Punchbowl 的案发现场是一家接待中心，原计划于6月6日为洛伦佐·莱马鲁举行守灵仪式，但该仪式在开始前被取消。由于和莱马鲁有关联，参加守灵仪式的人员显然是此次枪击事件的目标。昆州黄金海岸一只逃脱的袋獾，又称塔斯马尼亚恶魔，对它的搜寻行动已经进入第二周。尽管这只动物多次被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但至今仍未被成功捕获。这只名叫玛丽的塔斯马尼亚恶魔今年两岁，6月2日从天堂乡野生动物园的围栏中逃脱。随后，园方和相关部门展开搜寻行动，并动用了野生动物专家、热成像无人机以及嗅探犬协助寻找。目前搜寻范围已缩小至一片绿树成荫的郊区住宅区。这种行动敏捷主要在夜间活动的有袋类动物一直在该区域自由活动。塔斯马尼亚恶魔在澳大利亚大陆已消失超过3000年，目前野生种群仅分布于塔州。昆州初级产业部表示，随着搜寻行动持续进行，相关部门正在定期获取最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正在巡逻的美军直升机，并表示美国将做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这架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机后，被美军海上无人系统成功救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名机组人员均未受伤，但强调出于必要性，美国必须对这起事件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随后发表声明称，
3: Foreign forces in proximity to our territory are at constant.
0: 在我方领土附近活动的外国军队可能因为自身人为失误、一般事故或卷入交火而始终面临风险。要降低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该地区。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外交语言，但同样也具备其他表达方式。此次坠机事件发生之际，中东局势依然紧张。此前伊朗与以色列近期发生交火，进一步加剧了今年四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所承受的压力。 SBS 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结束七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返回北京。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此次行程为期两天，在会谈中，他承诺扩大两国在贸易、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但未公开提及朝鲜核计划。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星期一表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此次行程，因为朝鲜的核能与导弹开发问题对日本安全保障影响重大。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上次会面是去年9月，当时金正恩前往北京出席93阅兵。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比斯麦海发生海底火山喷发，形成大面积浮石带，周边多个社区受影响严重。这些火山浮石已漂移约125公里，抵达当地岛屿。当地政府表示，浮石不仅影响海洋生态，也使船只航行变得更加困难。塔斯马尼亚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家兼火山学家丽贝卡·凯里表示，浮石会阻挡阳光进入海洋，同时还可能对船只和发动机造成损害。
4: Sometimes it can be meters thick.
0: 浮石层有时会厚达数米，会在海面形成一层覆盖物，限制阳光穿透海水。另一个问题是，浮石具有很强的磨蚀性，船只穿行其中时，船体可能受到磨损。如果是机动船只，浮石碎屑还可能进入发动机进气口，影响发动机。

体的运作。官员担心受影响地区居民获取食品、淡水及医疗服务的能力将受冲击。专家警告说，除非出现强降雨或强劲洋流将其冲散，否则这些漂浮在海面的浮石可能在当地海域持续存在数年之久。一名正在希腊对抗被引渡回澳大利亚的澳籍逃犯打破沉默，此人涉及一宗历史案件。1999年悉尼一家夜总会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据称导致乔治·扬诺普罗斯死亡。希腊当局称，詹姆斯·达拉曼加斯一直以假身份居住在一处与外界隔绝的偏远住所，直至本周被捕。目前他已出庭，并就引渡申请提出抗辩主张。当地媒体报道称，达拉曼加斯通过律师主张，由于案件已经超过法定追诉时效，引渡程序无效。在向 SBS 希腊语节目发表的一份声明中，扬诺普洛斯的姐妹斯皮里杜拉·扬诺普洛斯对警方在案件中的工作表示感谢。虽然今天的逮捕行动无法抹去自1999年乔治·扬诺普罗斯自悉尼离世以来我们一家所承受的痛苦，但它让我们看到正义最终得到伸张的希望。我们希望澳大利亚和希腊两国政府能够合作，确保詹姆斯·达拉曼加斯被遣返回澳大利亚，接受澳大利亚司法体系的审理。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前橄榄球联盟球员凯恩·埃文斯近日在接受9号台节目一次情绪化的采访中公开出柜，这一消息在过去几天内持续引发赞扬。这位前锋球员是历史上第二位公开出柜的 NRL 男性球员，他的勇气也得到了1995年公开出柜的伊恩·罗伯茨的肯定与祝贺。LGBTIQ+ 群艺倡导者，同时代表新南威尔士大学东郊斗牛犬队参加澳式橄榄球的迈克尔·奥唐奈表示，埃文斯的故事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反映出 NRL 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当然希望近期的这些公开出柜的运动员故事能够为年轻的体育人群提供积极榜样，不过同时也需要思考的是，在 NRL 或 AFL 中目前仍然只有伊恩·罗伯茨是在职业生涯期间公开出柜的，因此虽然这些人在退役后选择公开身份是很好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传递出一个信息，他们在职业生涯期间并不敢或不愿意表达真实的自己。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03 美元、 1.209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761 元人民币、 5.508 元港币、 22.197 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堪培拉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阿德莱德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7度。珀斯有雨，最高温度18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仅我们知道这个足球世界杯即将举行哈。那今天呢我们将和听友们探讨一下围绕本次世界杯赛事的一些争议。
2: VAR 技术的推进，还有这个我们要说到飙升的票价，接下来是不是会阻碍球迷到场观赛呢？还有就是赛事期间可能出现的一些人权问题。
1: 接下来我们听一下本台记者 Helena Krishnamurthy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
3: 本届世界杯已被誉为有史以来技术最先进的赛事，而这场变革的核心正是人工智能以及围绕视频助理裁判 VAR 系统的争议。我们谈论的是更智能的裁判系统，配备传感器的足球，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分析，旨在改变比赛的进行、裁判和观赛方式。在本届世界杯上，这些系统将与嵌入比赛用球内的传感器协同工作，该传感器可以检测到触球的确切瞬间，为裁判在做出越位判罚时提供另一层数据。简而言之，裁判将掌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的信息，这也意味着比赛用球在开球前不仅需要充气，还需要电池供电。这项技术的应用远不止于裁判工作，国际足联还将引入人工智能驱动的球员分析工具、虚拟球员模型以及增强型转播画面，旨在让球迷在比赛进行的过程中获得更深入的了解。国际足联主席詹尼·英凡蒂诺此前曾表示，这些创新将带来更清晰的判罚，并让所有观众更深入地理解比赛。
4: With AI-enabled 3D players avatars, we are introducing a precise
3: 借助人工智能赋能的 3D 球员虚拟形象，我们引入了精准的球员识别和追踪技术，这意味着更清晰的图像、更快的裁判判罚速度以及更清晰的判罚标准。球迷是否认同则是另一个问题。自 VAR 技术引入以来，它一直是足球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一些球迷欢迎其更高的精准度，而另一些球迷则认为它会打断比赛的流畅性。尽管这项技术仍在不断发展，但围绕它的争论恐怕不会就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另一个话题，转播权。自1986年以来， SBS 电视台一直在澳大利亚转播世界杯，至今已有40年之久，但在印度和中国这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情况却截然不同。直到一周前，印度的球迷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观看比赛，长达数月的转播权谈判陷入僵局，最终印度的 Z 娱乐公司获得了未来8年39场国际足联赛事的转播权。中国的情况也类似，中央电视台以国际足联最初报价的五分之一的价格获得了未来4届世界杯直到2031年的转播权。古拉巴卡兰表示，这对数百万球迷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
5: The World Cup rights for India
3: 印度的世界杯转播权谈判耗时较长，但消息公布之后，球迷们都如释重负。我相信国际足联与 G 的合作一定会为印度足球带来价值。他表示，谈判延迟的原因很多，历史上印度的转播商一直优先考虑板球，而足球的转播权竞争则相对不那么激烈，但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普拉巴卡兰表示，印度年轻人对足球的兴趣正在日益增长，迅速发展。他说，现在大约有3亿年轻人关注世界杯，他们的观看习惯正在从传统电视转向数字平台。他说，球迷的热情依然不变，只是球迷观看比赛的方式在不断变化。
5: In the last World Cup in Qatar, India was the
3: 在上一届卡塔尔的世界杯

0: 上，印度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购票国。沙特阿拉伯参赛并且开局非常出色，打败了阿根廷队。就非参赛国而言，他们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但今年的世界杯门票比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贵得多，这是因为本届世界杯是首届采用动态定价的世界杯。那么什么是动态定价呢？这是一种根据需求波动票价的系统，它已成为推高球迷观赛成本的最大因素之一。截至6月，澳大利亚队对阵土耳其队的比赛门票最便宜的价格约为529澳元，而对阵美国的比赛门票售价则超过1000元。这与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门票价格相比大幅上涨，但是澳大利亚队小组赛的门票价格通常在100到320澳元之间，这种定价模式目前面临着挑战。美国方面对此进行了严格审查。随着赛事临近，票价预计会持续波动，在某些情况下票价已经开始下降。国际足联已就门票引发的争议做出回应，国际足联通过推出数量有限的更便宜的座位来应对门票的价格争议，但这些座位位于体育场的最上角。国际足联主席詹尼·英凡蒂诺表示，增长反映了供求关系以及北美体育和娱乐市场的变化。
1: If some people put on a secondary on a resale market some tickets for the final，
0: 如果有人在转售市场上二次出售一些决赛的门票，价格为200万美元。第一，这并不意味着门票价格就是200万美元。第二，这并不意味着有人会购买这些门票。但实际上，如果有人最后买了200万美元的门票，我会亲自给他带来一个热狗和一瓶可乐，以确保他有一个很好的体验。足球管理机构还表示，从比赛中筹集的资金将重新投资于全球足球的发展。在球场之外，另一场对话正在展开。人权组织希望利用世界杯来强调主办国发生的其他问题。扎基·海达里是澳大利亚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家，他表示，美国各地大规模的移民突击搜查和大规模逮捕包括公民和合法居民在内的人员，造成了需要解决的安全风险。
2: Our call to the US government and FIFA is that while this games are
0: 我们向美国政府和国际足联发出的呼吁是，在这些比赛进行期间，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机构应该停止任意逮捕。人们在参加这些比赛时，应该有权感到自由并感到受保护。他还概述了对在美国参加世界杯的人权组织和记者安全的担忧。扎基·海达里表示，国际足联确实有能力对赛事做出有影响力的改变。
2: FIFA does have the power and the host countries and
0: 国际足联主办国和主办城市确实有权利让这场即将到来的比赛成为人们不应该因为种族、性别认同或签证状况而害怕去观看和庆祝比赛的地方。国际足联已公开宣布其零容忍政策，正如国际足联章程政策文件以及其他相关法规和准则所反映的那样，旨在防止一切形式的歧视、骚扰和虐待。2026年世界杯的意义将不仅仅限于足球。
3: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Helena Krishnamurthy 的报道，由陈允编播。那么您在收听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播客内容。
4: 嗯，为了鼓励大家来收听，我们 SBS 中文制作了很多很优质的播客内容呢。我们现在哈前五名收听指定内容，然后以社交平台私讯答对问题的各位，就可以赢得澳币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了。
3: 嗯。参与这次活动的我们一个问题哈，就射出的问题呢，是根据采访者的考证哈，曾在维州巴拉瑞特打拼的约翰阿路大约是在哪一年前后搬往新西兰的呢？
4: 嗯，请大家留意哈啊，要想找答案要先听播客。这个播客的标题是跨越170年的澳洲中餐馆，淘金者用食物连接多元族裔。
3: 嗯，你可以在 SBS 中文网站、YouTube、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Spotify、SBS Audio 应用程序等等哈，您可以收听到我们内容的任何第三方播客平台来收听这个播客哈。
4: 嗯，
3: 为您重复一下这个搜索的关键词，可以找到这个播客，关键词是中餐馆、淘金、SBS。非常欢迎您参与这个活动，赢得价值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稍后呢，锦衣和我和您一起来回顾一下国内外的新闻事件之后呢，把目光转向美国。
5: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6: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7: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5: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8: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9: 表达您想说的话。
10: With a certified interpreter, you can express exactly what you want to say in Mandarin.
9: 您所说的内容会被保密，而且不会被更改。
10: And what you say stays private and unchanged.
9: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值得被理解。
10: Because we all deserve to be understood.
9: 请要求安排一位获得 NATI 认证的口译员。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nati.au 前斜线 interpreter。
11: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2: 让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 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3: 收听 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
4: 我是景怡。
3: 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7:30，接下来景怡和我和您快速回顾一下国内外的重要新闻事件。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驳斥了美国方面的说法，即计划在7月生效的 12.5% 的新关税与打击现代奴役问题的真实担忧有关。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模型显示，这些变化可能使澳洲的出口每年损失超过16亿澳元。
4: 总理阿尔巴尼斯指责联盟党有可能变得与一国党难以区分，因为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正在考虑与保林韩森领导的一国党达成拨票协议。此前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的首选票支持率大幅上升，超过工党。
3: 新州原住民土地委员会将于明天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如何回应拟议中的皇家土地立法改革。该委员会认为，这些改革将削弱40年来在土地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
4: 苹果公司宣布将为 iPhone 和 iPad 推出新的儿童安全控制功能。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些变化部分受到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在社交媒体禁令的启发。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正在巡逻的美军直升机，表示美国将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这架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机之后，被美军海上无人系统成功救起。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结束七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返回北京。习近平此次行程为期两天，在会谈中他承诺扩大两国在贸易、农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但未公开提及朝鲜核计划。日本官方防长官

0: 表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此次行程。
1: 关注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9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0: 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雨势减弱，最高温度17度，
0: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0: 霍巴特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内容呢是聚焦美国。本台记者陈云呢采访了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程小农博士。
1: 美国的中期选举还有半年才举行，但最近呢，缅因州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格雷厄姆以工人阶级的形象异军突起，挑战该州的共和党现任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被视为民主党夺回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战役之一。
0: 程小农博士是这么分析认为的。
2: 今年六月初，前国家情报总监 Tulsi Gabbard 他因为家庭的原因，实际上是他丈夫患癌症了，需要照顾，所以他就请辞了。这个联邦住房金融局的局长 William Putter 就被川普总统任命为兼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美国呢，一共有18个政府和军方的相关情报机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呢，负责整合这18个情报机构的工作。那这18个情报单位当中，规模最大的是中央情报局。那么各个军种的情报局呢，或者是直接担负情报工作军方单位，比方美国太空军，都也向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汇报工作。但是呢，这个国家情报总监本身不直接指挥这18个情报单位的日常工作，他只向总统报告情况。目前这个 William Porter 他只是兼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所以他不需要获得参议院的确认。但是有一些看法认为呢，担任国家情报总监需要有丰富的国家安全专业的经验，那其实也未必如此。现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前他也担任过国家情报总监，那么他到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就任之前，他没有在任何情报单位工作过，但他照样能够胜任国家情报总监这个职务。那川普总统呢，是知道说国家情报总监的任务是向总统提供客观中立不带政治偏见的多方情报整合，而不应该去迎合某些党派的特定政治立场。但是呢，美国的情报机构有些单位是受到了党派影响或者内部派系的影响，它的情报判断有时候会发生偏差。那现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Ratcliffe 以前呢，他担任过国家情报总监，他是在 Trump 的第一个任期，总统任期内汇报过情报单位判断外国局势的偏差问题。
3: 陈博士，那我们看到也有评论认为说，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任命呢，是因为他想要任命一个不懂情报专业的人士，但是又会对他唯命是从的人去担任这个职务，所以才会任命一个跟这个专业完全不相关的人来担任这个职位。因为情报对于国家决定对外政策的走向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也有看到这样的评论。陈博士呢，我们还看到中期选举虽然是半年之后才会正式的举行，但是在此前的一些小的选举，参议院众议院的选举呢，也是进行的如火如荼。那么有一位候选人是美国缅因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叫做格雷厄姆·普拉特纳，他的参选呢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2: 今年11月，美国东北部的缅因州有一位联邦众参议员任期届满，曾经五次当选共和党参议员的 Susan Collins 现在面临民主党的新人 Graham Planner 的挑战。但是这位民主党候选人近期连续爆发了多起严重的个人丑闻，导致他的选情遭到重创。他的主要丑闻是婚后与多名女性互传大量包含色情性暗示内容的露骨短信，还有呢，他是以进步派形象参选的，但是媒体曝光说他身上带有纳粹色彩的纹身，这就引发了公众对他的政治立场和历史价值观的强烈质疑。就是如果他带着纳粹的纹身又说他是进步派，这两个形象是完全对立的。另外呢，他还有几位与 Planner 交往过的前女友站出来指控说

Planner 有令人不安的过激行为和性别歧视言论。那 Planner 原本是被美国民主党寄予厚望的，认为说呢，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他可以击败共和党现任的参议员 Susan Collins， 是一个最佳的人选。但是随着这一系列丑闻在民主党党内初选投票前夕密集爆发，明州民主党内部已经陷入严重的分歧和动荡。虽然 Planner 还是获得了民主党初选的提名，但是呢，他的选战选情是受到冲击的。那现任联邦参议员 Collins 呢，是共和党内的重量级温和派，在明州拥有长达数十年的深厚根基。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2: 他们都觉得并不是很满意，但是只有这两个候选人，所以他们就不得不从中挑一个。对这样的说法，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3: 对，闵云忠是个选民当中有很大一批非常左倾的人，到底选战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除了 Planner 自己他的这个形象被他自己破坏了以外，剩下的问题是这个州的温和派的独立选民，就是没有明显政党倾向的人，还有就是城市郊区的中产阶层选民，那么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丑闻缠身的这个民主党候选人？那么如果他们不愿意接受，格·考林斯就有可能保住他的位置。
2: 美国的众议院是通过了援乌法案，并且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我看到相关的评论是说，只有加大制裁俄罗斯，才可以帮助尽快的结束俄乌战争。陈博士，您的观察？
3: 美国目前在俄乌局势当中是手握关键筹码，做出了战术性的后撤，但是不会完全放手。美国现在对俄乌战争的这个政策呢，是正在把更多的和谈主导权的这个压力移交给欧洲国家。美国现在的核心外交资源已经战略分流到了聚焦中东局势上，那么近期推动俄乌谈判的意愿和外交行动也有放缓的迹象。那这种情况下呢，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大国就不得不出面，直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敲定和平框架，并且向俄罗斯施压。川普总统政府在公开表态当中支持俄乌领导人走向对话，并强调美国在促成和平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求俄乌双方必须做出一定的妥协。那事实是，普京真正在乎的不是欧洲国家的立场，而是美国的立场。那么当普京对停火协议缺乏合作时候，美国会展示强硬立场。比方讲，现在美国已经放出了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等等风声，这是一种军事威慑。美国现在最重要的功能是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实际上是美国在帮助乌克兰军队精准地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它的路线、时机和战术是美国通过它的技术支持来实现的。最近呢，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袭击到莫斯科和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甚至打到了圣彼得堡的那个波罗的海舰队的基地克朗施塔。但是呢，在物资和政策支持上，美国要求欧洲盟国为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和民生的需要呢来买单。欧洲的主要国家虽然心不甘情不愿，也不得不支援乌克兰，毕竟俄乌战争发生在欧洲本土。如果法国、德国、英国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1亿美元的国防贷款。 用来购买新武器和军事装备，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安全和重建援助。这个法案要求对俄罗斯加强制裁。乌克兰制裁法案规定呢，总统每90天必须向国会确认德罗斯及其代理人是否仍然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是否拒绝真诚和谈，是否违反已经达成的和平协议。一旦上述侵略行为被确认， 总统也必须在15天内对俄罗斯实施严厉的制裁。英国、法国和德国呢是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直接会谈，以期达成停火协议。他们在伦敦会谈之后呢，呼吁立即停火。他们还表示，美国和欧洲应该在任何和平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泽连斯基先生据报道也表示，冻结当前的战线可能是推动冲突走向谈判的最快途径。我们再来关注 美伊的局势，美国的众议院在6月初通过了一项旨在限制特朗普总统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案，这个对于美伊的谈判和未来局势的发展会有什么样的决定性的影响吗？ 美国联邦众议院是今年6月3号通过了叫做战争权力决议，这个决议要求川普总统停止针对伊朗的未经授权的军事行动。 尽管这个决议具有政治和象征意义，但是不具备直接的法律效力。然而，它对未来的美国政局、对外谈判还有中东战局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个法案能通过，是也是因为有4名建制派共和党众议员支持民主党在这个法案的投票当中倒戈，投下了赞成票。川普总统是在Truth Social上面这个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个决议，说这是发生在他结束与伊朗战争的最后谈判关键期。 那么，国会公开放出来的停战信号呢，可能使伊朗方面在停火或者和谈判当中采取强硬姿态，所以川普总统公开斥责投赞成票的议员是不爱国。根据美国1973年的战争权利法案，总统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不得超过60天。那美国国防部是表示说，4月份美伊已经临时停火，这样的话呢，也就事实上让60天的时钟重新归零了。 5月中旬，美国参议院是以50比对4票的微弱优势推进了类似限制战争权利的议案，也是有4名共和党人倒戈。那么现在众议院的战争权利决议过关以后，参议院可能还会表决，但是可能没办法达到跨越总统否决权的1/3多数。中东局势呢，现在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川普总统呢，可能没办法获得国会长期追加战争拨款。
1: 白宫的外交团队正在加快与伊朗的秘密和公开谈判，力求尽快落实可以持久的停火协议，或者是达成新的核问题框架。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贾卡拉斯是敦促通过外交的手段解决中东的冲突。这是在塞浦路斯举行的会议上面有这样的讲话，我们也会继续的关注所有局势的进展。今天我们非常感谢美国自由媒体撰稿人陈小龙博士
5: 的分析，不客气。刚刚听到的是陈云对陈小龙博士的采访，采访内容仅为嘉宾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稍后呢，我们为您带来对贾樟柯导演的专访。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0: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2: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3: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今夜我们看到6月3号开幕的第73届悉尼电影节呢正在进行哈。中国导演贾樟柯执导的纪录片《无用》Useless 是本届电影节展映的华语影片之一。这部作品是在2007年完成拍摄并于同年上映的。
4: 嗯，贾樟柯导演我们都知道是中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哈。那我们的记者海伦日前是对贾樟柯导演进行了采访，我们来听听这段精彩的采访。
5: 拍摄《无用》这部影片有一个很巧合的契机，因为在这之前2006年我拍摄了关于画家刘晓东的纪录片，在06年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之后呢，反响都比较好，然后我太太赵涛跟我说，你要不要继续拍艺术家？我说你有什么想法？他有一位朋友是在广东工作的服装设计师，叫马可。我其实在这之前对 fashion 一点概念都没有。
4: 嗯，
5: 对，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然后太太就给我看了一些马可设计的服装，讲了一些他的理念，那我就非常感兴趣，因为一方面我会进入到一个我不熟悉的服装设计的新的艺术领域，再一方面马可当时即将第二年参加巴黎时装周，他也应该是第一个成为巴黎服装工会被认定为高定服装设计师的中国设计师，那我就很有兴趣了解他的工作。当我一开始进入到他位于广东珠海的设计的工作室，然后看他的作品跟他聊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因为过去我们对于时装或者 fashion 的理解，当然首先要美嘛，然后是透过设计来展示生活的态度啊，一种生活哲学啊。那我到了广东珠海马可的设计工作室去跟他交谈，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渐渐地产生了拍摄的冲动，因为我就非常惊讶，就是马可透过他的服装不单单是呈现我们常规的理解，而更多的他会跟社会历史甚至经济的变革联系在一起。那么一开始我的整个的叙事集中在他的设计工作理念以及他即将参加的巴黎时装周，在拍摄过程中慢慢的深入了解到了整个服装产业的链条，整个服装的生态，我就特别有兴趣透过马可逐渐的把摄影机的触角扩展到流水线。首先我们扩展到流水线之后，发现所谓流水线就是成衣的时代嘛，因为它流水线生产成衣非常的便宜，那就又了解它影响了很多原来手工做衣服的裁缝店手艺人，那我们又回到了我的家乡山西一个煤矿的地方去拍摄这些还残留的服装店。当我们进去那些服装店之后呢，才发现这些服装店其实已经不做衣服了，只是把那些流水线生产的成衣顾客买完之后修改一下裤腿啊，裁剪一下啊，就是修衣服的地方。那我在这个服装店里碰到了一对顾客，他们是矿工，很巧这位男顾客他曾经是一个裁缝，后来因为他的服装店受到流水线生产的衣服的冲击，他难以为继，这样的话就转型做了矿工。那我就是透过这样一个服装的链条，突然发现似乎每个链条背后都有 A 面跟 B 面，每个链条都承载着不同的人的生命生活和他的家庭。那这样这个影片就变成了刚才您说的，有服装设计师，有流水线，有巴黎时装周的高光时刻，也有在小的城市乡村里面的这些裁缝他们的生存情况。
6: 我觉得你选择珠海服装厂吧。

0: 大理石庄周以及山西汾阳老裁缝铺这三个不同的空间作为叙事载体，让《无用》这部纪录片的整体结构非常完整，也呈现出丰富的层次感。那么影片中啊，大多数普通人在面对镜头的时候，多少显得还是有些拘谨啊。
1: 对，
0: 好像在那个时候，大家还不是特别习惯有人在拍他们。但有一场矿工们在澡堂洗澡搓背的戏，哎，却异常自然，没有丝毫表演痕迹。您是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如此坦然地出现在镜头前的？而这场戏在影片中又承载着怎样的意义呢？
1: 其实我们拿着摄影机，比如说我们进到流水现场的工厂，或者说进入到一个裁缝店，都是一个生活的闯入者。在那儿工作的人或者来的客人都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很多是回头客，突然发现有人在拍摄。像这样的情形是需要我们在一个拍摄的过程中用耐心来赢得这些现场中的人的一种信任，慢慢的能够接受摄影机在拍摄。同时我自己有一个工作方法，我很多时候会找一个很好的角度来不太干扰这个环境中自然的秩序，不要挡人家路啊，或者让人家很不适，找到一个好的角落，放好我们的摄影机，在那儿观察式的拍摄。所谓观察式的拍摄，就是我们去理解面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而不去打扰它，不去介入它。那摄影机毕竟是一种介入，所以一看到摄影机，很多人会很拘谨。但是我觉得，越是在生存环境比较艰难的地方生活的这样的一些兄弟姐妹们，其实他们越坦然。所以我们到煤矿去取景的时候，因为矿工在当时20几年前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很危险的一个行业。矿工们面对生活都有一种很坦然的态度，所以我们的摄影机在他们面对那些困难面前已经不算什么事情了，所以他们还在说笑啊、打闹啊。当然这个基础也是我们在矿区生活了一段时间，大家也彼此认识，
0: 所以就是有一个接纳的过程哈。
1: 对，有一个接纳的过程，有一个你要打扰了这个生活之后，慢慢的你的侵略性，或者说你的这种多少有点粗暴的那种闯入，慢慢的要用耐心的相处还有沟通，来让摄影机让自己融入到这个环境之中。
0: 嗯，当时您在拍摄矿工们洗澡那场戏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画面将来有一天会被公开展映吗？
1: 都征得了大家的同意，这是我们拍摄纪录片是这样子的。
0: 那您将庄子的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思想呢，是作为纪录片《无用》的精神内核。在消费主义盛行、效率至上的今天啊，您希望观众重新发现和理解哪些被忽视、被视为无用的价值呢？
1: 对，您刚才讲的特别好，就是我一开始这个影片呢，也不知道怎么取名。但是跟马可接触之后呢，他的品牌的名字就叫无用，我觉得这就很让我吃惊，同时也有一种戏剧性在里面。因为我自己之前其实对 fashion 没有深入的了解过，总觉得它是奢侈品啊、高消费啊，它完全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戏剧性就在于，没有想到一个来自中国的服装设计师，其实他透过服装设计传达的是对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很多方面的思考。那他起名为无用，就像您说的，他也是强调在当下的消费主义时代，在这样一个追求效率的时代，我们似乎每做的一个事情都要产生现实的回报的一个年代。比如说他讲到传统服装人跟人情感的关系，一件衣服以前如果是母亲做的，那就慈母手中线啊；如果是妻子做的，那就是一种夫妻之间的情感，都是有准确的情感的含义跟传达在里面。但马可说，如果是一个成衣，那是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这件衣服它就不是一个情感的载体了。那这个情感在一件衣服里，它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那衣服通常来说遮风避雨是有用的，但是衣服的文化它承载了很多做衣服的人的情感，给儿子做、给丈夫做、给妻子做，那这些东西它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我觉得它这里面有在当下的这样一个时代里很敏感的一种反思在里面，所以很吸引我的电影也就用了无用这个名字。
0: 非常的贴切哈。
1: 对，
0: 那么纪录片常被认为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刚才听到的呢是董敏演绎的笛子曲《青花瓷》。现在是澳大利亚东部时间早上的8点整，在开始这一时段广播节目之前，为您简要的预告一下哈，在8点30分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
1: 日前澳大利亚宣布将从美国购买3艘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取代原先1艘新艇加2艘二手艇的采购方案。
0: 批评者认为呢，这项调整呢反映出美国造船能力不足，以及 AUKUS 项目面临的不确定性。支持者则认为统一舰型呢反而有助于降低风险，提升澳洲未来核潜艇部队的运作效率。
1: 所以 AUKUS 协议简化路径啊，您怎么看呢？欢迎大家参与今天上午8点半待会儿的这个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9，或者发送短信到04487993239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0: 接下来首先把时间交给宁馨，请他为我们带来这时段的 SBS 普通话新闻。
2: 特朗普指责伊朗击落美国战机，并誓言予以反击。阿尔巴尼斯指责联盟党比一国党更像一国党。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访问，返回北京。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唐·法雷尔驳斥了美国方面的说法，即计划在7月生效的 12.5% 的新关税与打击现代奴役问题的真实担忧有关。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提出的这项关税，作为华盛顿对60个国家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的一部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模型显示，这些变化可能使澳大利亚出口每年损失16亿澳元。法雷尔表示，最终决定仍需数周才能做出。他在上周会见了格里尔。
3: I put my case as strongly as I could.
2: 我代表澳大利亚尽我所能地阐述了我的立场。我们拒绝接受将澳大利亚与那些在打击现代奴役问题上做得不够的国家相提并论。我们强烈反对这一提议。因此，美国方面非常清楚澳大利亚的立场是什么，不存在任何误解。
3: Understanding as to what Australia's position will be.
2: 总理阿尔巴尼斯指责联盟党有可能变得与一国党难以区分，因为反对党领袖安格斯泰勒正在考虑与保林韩森领导的一国党达成拨票协议。此前最新民调显示，一国党的首选票支持率大幅上升，超过工党，将联盟党挤至第三位。阿尔巴尼斯表示，任何希望执政的政党都必须针对导致选民不满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利用公众的不满情绪来争取支持。
4: The problem for Angus Taylor is that if he tries.
2: 安格斯泰勒的问题在于，如果他试图变得比一国党更像一国党，那么两者。

0: 时间就会变得难以区分，人们会越来越倾向于他们真正认为的真正一国党。问题在于，说到解决方案，如果你真的想执政，就必须拿出解决方案。泰勒并未排除在下次联邦选举前与一国党达成拨票协议的可能性，并表示联盟党将与其他政党合作击败工党。他说，许多澳大利亚人对生活成本压力感到愤怒，并认为国家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澳大利亚规模最大的原住民会员制组织正在考虑退出与新州政府的共同决策论坛，包括缩小差距机制。新州原住民土地委员会将于下周四，新州原住民土地委员会将于周四召开特别会议，决定如何回应拟议中的皇家土地及由州政府管理的公共土地立法改革。该委员会认为，这些改革将削弱40年来在土地权利方面取得的进展。该组织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克莱尔麦修在接受 NITV 节目 The Point 采访时表示，该法案将限制原住民获取闲置皇家土地的机会，而且在推进过程中缺乏真正的共同决策与协商。这几乎像是在突然之间，那些非常重要的社区资产面临风险，而为了所谓的保护，这些社区资产需要被从原住民手中转移出去。但被针对的并不仅仅是经济价值很高的土地和物业，还包括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土地，他们也将被移出我们的掌控范围。苹果公司宣布将为 iPhone 和 iPad 推出新的儿童安全控制功能。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些变化部分受到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启发。这些新功能将允许家长限制应用程序下载，管理儿童与哪些人沟通，以及屏蔽包含裸露、暴力或其他露骨内容的信息。阿尔巴尼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告诉他，这些措施受到澳大利亚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网络安全法律以及苹果公司自身关于社交媒体对儿童影响研究的影响。澳大利亚联邦警方一名资深主管因在新州偏远地区收到一张轻微酒驾罚单而正在接受内部调查。联邦警方证实，该员工于周一在昆比恩收到罚单。该警官在新州的驾驶执照已被吊销三个月。联邦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根据其内部廉政框架启动内部调查。目前警方尚未公布有关该员工或违规情况的更多细节。警方表示，在内部处理期间不会对此事发表任何进一步评论。上周六，在悉尼郊区 Punchbowl 的一处场所外发生涉嫌驾车枪击案，新州警方对两名男子提起指控。这两名男子分别为17岁和23岁，面临类似指控，罪名包括涉嫌非法开枪和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警司杰森·伯克斯表示，警方认为这起事件并非随机袭击，作案者有可能使用了半自动武器。
1: The location at Punchbowl is a reception center.
0: Punchbowl 的案发现场是一家接待中心。原计划于6月6日为洛伦佐·莱马鲁举行守灵仪式，但该仪式在开始前被取消。由于和莱马鲁有关联，参加守灵仪式的人员显然是此次枪击事件的目标。昆州黄金海岸一只逃脱的袋獾，又称塔斯马尼亚恶魔，对它的搜寻行动已经进入第二周。尽管这只动物多次被居民家中的监控摄像头拍到，但至今仍未被成功捕获。这只名叫玛丽的塔斯马尼亚恶魔今年两岁，6月2日从天堂乡野生动物园的围栏中逃脱。随后，警方和相关部门展开搜寻行动，并动用了野生动物专家、热成像无人机以及嗅探犬协助寻找。目前，搜寻范围已缩小至一片绿树成荫的郊区住宅区。这种行动敏捷、主要在夜间活动的有袋类动物一直在该区域自由活动。塔斯马尼亚恶魔在澳大利亚大陆已经消失超过3000年，目前野生种群仅分布在塔州。昆州初级产业部表示，随着搜寻行动持续进行，相关部门正定期获取最新进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正在巡逻的美军直升机，并表示美国将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这架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机后，被美军海上无人系统成功救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名机组人员均未受伤，但强调出于必要性，美国必须对这起事件作出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随后发布声明表示，在我方领土附近活动的外国军队可能因为自身人为失误、一般事故或卷入交火而始终面临风险。要降低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开该地区。我们更倾向于使用外交语言，但也同样具备其他表达方式。此次坠机事件发生之际，中东局势依然紧张。此前伊朗与以色列近期发生交火，进一步加剧了今年四月达成的脆弱停火协议所承受的压力。 SBS 综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结束七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返回北京。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习近平此次行程为期两天，在会谈中他承诺扩大两国在贸易、农业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但未公开提及朝鲜核计划。日本官房长官木原忍星期一表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此次行程，因为朝鲜的核能与导弹开发问题对日本安全保障影响重大。习近平与金正恩的上次会面是在去年9月，当时金正恩前往北京出席93阅兵。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比斯麦海发生海底火山喷发，形成大面积浮石带，周边多个社区受影响严重。这些火山浮石已漂移约125公里，抵达当地岛屿。当地政府表示，浮石不仅影响海洋生态，也使船只航行变得更加困难。塔斯马尼亚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家兼火山学家丽贝卡·凯里表示，浮石会阻挡阳光进入海洋，同时还可能对船只和发动机造成损害。
1: Sometimes it can be meters thick.
0: 浮石层有时会厚达数米，会在海面形成一层覆盖物，限制阳光穿透海水。另一个问题是，浮石具有很强的磨蚀性，船只穿行其中时，船体可能受到磨损。如果是机动船只，浮石碎屑还可能进入发动机进气口，影响发动机运作。官员担心，受影响地区居民获取食品、淡水及医疗服务的能力将受到冲击。专家警告说，除非出现强降雨或强劲洋流将其冲散，否则这些漂浮在海面上的浮石可能在当地海域持续数年之久。在菲律宾南部发生 7.8 级地震，造成至少35人死亡后，当地居民表示，此次地震让他们回想起2019年那场严重地震所带来的创伤。伊丽莎白·乔伊·塞拉诺·基哈诺是达沃西方州立学院的教师，也是南达沃省马塔瑙的一名居民。地震发生时，他与年幼的女儿在家中。他表示，在最初震动发生后，两个小时内仍持续感受到余震。他在接受 SBS 菲律宾语节目采访时表示，尽管已有心理准备，但仍有一些时刻感到恐慌。当时还是感到创伤和恐惧，因为我的两个儿子在学校，那时在菲律宾大约是晚上8点，所以很难同时思考很多事情。我们必须先考虑自己在家的安全，然后又担心在学校的孩子。当我们决定外出时，这也是一个艰难的决定，因为我们周围有很多椰子树和棕榈树，我们担心它们可能会倒下来砸到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消息，前橄榄球联盟队员凯恩·埃文斯近日在接受9号台节目一次情绪化的采访中公开出柜为同性恋，这一消息在过

这几天持续引发赞扬。这位前锋球员是历史上第二位公开出柜的 NRL 男性球员，他的勇气也得到了1995年公开出柜的伊恩·罗伯茨的肯定和祝贺。LGBTIQ+ 权益倡导者，同时代表新南威尔士大学东郊斗牛犬队参加澳式橄榄球的迈克尔·奥唐奈表示，埃文斯的故事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反映出 NRL 仍然有很长的路。

0: advertising.
1: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s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2: 兑换 4.761元人民币, 5.508元港币, 22.197元新台币。 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有阵雨， 最高温度 23度， 墨尔本雨势增强， 最高温度 19度， 布里斯班有阵雨， 最高温度 24度， 堪培拉有阵雨， 最高温度 15度， 阿德莱德雨势减小， 最高温度 17度， 珀斯有阵雨， 最高温度 18度， 达尔文晴， 最高温度 33度， 霍巴特有阵雨， 最高温度 17度。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男的呢，非常欢迎您收听这个播客哈。
2: 嗯，
1: 您可以在我们的中文网站 sbs.com.au/chinese 以及 YouTube SBS 中文频道、苹果播客、Spotify 等等第三任何能找到我们播客内容的第三方播客平台来收听，也可以通过 SBS Audio 应用程序来找到这个音频。
2: 嗯，再为大家重复一下，这个关键词是中餐馆淘金，大家赶快去听一下这个音频哈，祝你们能够很快找到答案，获得25澳元的超市购物卡。
1: 嗯，仅因我们看到近期呢，围绕 AUKUS 潜艇采购安排调整、项目成本以及对这个三方合作等等议题哈，澳大利亚国内围绕这个 AUKUS 的讨论呢是再次升温。
2: AUKUS 希望回应哪方面的安全和战略挑战呢？为什么澳大利亚政界对此存在不同的声音？那么它又将如何影响澳大利亚未来的战略定位呢？
1: 嗯，我们知道哈，本台记者雨夜呢是采访了昆士兰大学政治学与国际研究讲师刘明然博士。接下来我们听听他们的对话。
3: 博士，其实最近我们观察到澳大利亚国内围绕 AUKUS 的讨论是有再度升温的趋势。比如说澳大利亚确认未来将从美国采购三艘现役的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潜艇，而非此前外界普遍预期的现役与新建潜艇混合采购方案。此外呢，美英澳三国其实还宣布要启动 AUKUS 第二支柱下首个无人水下潜航器的项目。刘博士，那么从澳大利亚的角度来看，您觉得为什么政府认为 AUKUS 是应对当前安全环境变化的重要选择呢？它回应的是哪一些安全和战略挑战呢？
4: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从澳大利亚政府的角度来说呢，从这个澳洲的这个心理的角度来说，这个奥库斯呢肯定是对印太地区安全环境变化的一种回应吧。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呢，就是在1945年以后，尤其在1991年之后，澳洲其实一直生活在一个美国主导的这个亚太，或者说咱们现在爱说这个印太这个词，这种秩序之下。然后近年呢，因为这个中美的那个大国争霸呢，包括在南海、台海、然后东海这些产生的这些摩擦呢，从澳洲的角度来说，他认为不确定性一直在增加。我们知道主要的这个重点是在于这种秩序和这种大国之间这种互相之间摩擦吧，一种转换，它并不是一种说谁对谁错的问题。但是从这个堪培拉的角度来说，这肯定是给他带来一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尤其从历史上来看呢，澳大利亚一直有这种大国对他保护的这种思维，这个在澳洲的这个英文里面就叫做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凡是提到 Great and Powerful Friends 的时候，就是在提像比如说以前的英国，后面的美国。因为在这个二战之前呢，包括尤其在一战之前呢，在很长一段时间澳洲是没有自己的这个外交的，它是依赖这个伦敦的那些外交官，那些政客给它做出这个外交的决定。后来呢也是一直依赖英国，包括澳洲立国的这种重要的这种事件吧，像这个格里波利对吧，这种战争，然后这种东西其实都是跟英国有关。后来呢随着这个新加坡的陷落呢，随着这个英国对于澳洲的这种不作为呢，澳洲呢慢慢的他把他的这个对于大国保护这种依赖的对象呢转向了美国。在1951年呢，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就签了这个安祖斯推地嘛，他们就变成了这个保护的这种关系，当然主要是美国保护澳洲和新西兰了。所以说呢，我认为奥库斯并不是一种全新的一种战略思维，它是澳洲长期的一个传统安全战略思维这种延续吧。当然就是他们认为通过获得这种比较高性能的核潜艇了，包括这次谈到这种水下的这种先进的军事技术了，可以提升澳洲的这种区域的所谓的远程威慑能力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想进一步把美国留在印太或者亚太，进一步跟美国捆绑，巩固与美国的这种联盟关系。奥库斯呢是从很大一个程度上来说，他是想确保美国能保证这个深度参与地区安全，维持澳洲的这种熟悉的这种环境，不管是从物理的保护来说，也是从心理的这个保护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嗯，但是其实

目前澳大利亚的政界对于 AUKUS 是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除了项目的成本高昂，然后潜艇采购安排有调整，以及未来交付能力这些问题之外呢，也有议员他会担忧澳大利亚会因此更加依赖美国。比如说绿党的参议员大卫舒布里奇之前在一个采访中，他就有表示 AUKUS 可能会使澳大利亚更深地卷入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战略，而他认为澳大利亚应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外交和合作这个领域里面。您是如何去看待这些讨论？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案例会授权战争都参与了，可见它这个紧密程度。但是它经济上呢又高度依赖亚洲，现在呢当然是依赖中国了，以前也依赖像日本，当然韩国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然后澳洲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疫情之前没有进入衰退的发达经济体，它能确保它没有衰退的唯一原因，可以说就是因为它跟亚洲的这个经济的紧密的这个联系。所以这个悖论的存在呢，就势必导致它会有很多这种互相打架的这种声音吧。还有另一个悖论，就是这个战略自主性问题和这个澳洲它这个军事实力之间，或者说它这个能力之间这么一个悖论。因为它作为一个中等强国，我们知道所谓中等强国是很难单独的应对这种区域的安全挑战，当然更谈不上去面对这个大国带来这种压力。如果澳洲选择单独的面对这个区域的安全，这是一个很难做到的这么一个事情。而且我们知道，如果说单独他想应对这种区域的安全挑战，当然导弹是比潜艇更实在了，又便宜又好用。当然显然澳洲没有这么选，他没有这么选呢，就是说明他想跟美国进行进一步的融合，想进一步的把自己融入到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里面。这个其实它背后的点呢，就是认为自己是无法保护自己的，我需要进一步跟美国融合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东西呢，又会进一步带来一个悖论，就是澳洲在未来有没有足够的空间做出独立的决定。以前的什么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这些，澳洲其实并没有选择去参与这些战争，但是它是被美国给裹挟在里面了。所以说核心问题就是澳大利亚在多大程度上追随美国，能保证它在这个联盟利益和国家自主性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这两个悖论呢，其实是澳洲的这个症结所在了。
2: 那目前澳洲是想就 AUKUS 和美国做一个更加深度的绑定。那 AUKUS 其实是被不少的观察人士视为澳大利亚近年来最重要的国防和外交政策

0: 宣布将为 iPhone 和 iPad 推出新的儿童安全控制功能。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这些变化部分呢，是受到了澳大利亚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启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指控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正在巡逻的美军直升机，并表示美国将做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这架陆军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两名机组人员在阿曼海岸附近坠机之后，被美军海上无人系统成功救起。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下午结束七年来对朝鲜的首次访问，返回北京。在会谈中，他承诺扩大两国在贸易、农业和科技等领域合作，但未公开提及朝鲜核计划。日本官方长官表示，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此次行程。
1: 了解全澳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
0: 墨尔本雨势增强，最高温度19度。
1: 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
0: 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1: 阿德莱德雨势减小，最高温度17度。
0: 珀斯阵雨，最高温度18度。
1: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0: 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0: The AUKUS agreement.
1: Israel batters Gaza in
2: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3: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2: SBS 时事热线栏目，
3: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4: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周三和您见面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怡，大家好。
4: 今天我们看到日前的澳大利亚宣布将从美国购买三艘现役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取代原先一艘新艇加两艘二手艇的采购方案。
3: 有批评者认为这项调整是反映出了美国造船能力不足以及 AUKUS 项目面临的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呢，也有支持者则认为说统一舰型反而是有助于降低风险，来提升澳洲未来核潜艇部队的运作效率的。
4: 听众朋友，AUKUS 协议简化路径您怎么看呢？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听听友电话之前，还为您回顾相关的内容。是回退到上上个周末期间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与美国国防部长和英国国防大臣共同宣布澳大利亚计划从美国购买三艘二手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不再是此前规划的一艘新的加两艘二手的。
3: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认为美国仍愿意向澳大利亚提供最多五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但政府认为呢，即使只获得三艘二手的核潜艇，也是能够弥补过渡时期的这个国防能力缺口的，一直到下一代 AUKUS 的核潜艇服役。
4: 马尔斯表示呢，购买三艘二手核潜艇呢，将为澳大利亚节省一大笔资金，而且三艘这个核潜艇呢，为同一型号会更有优势。一些批评人士则认为这一调整呢，暴露了雄心勃勃的 AUKUS 计划呢，存在深层次的缺陷。
3: 影子国防部长詹姆斯·帕特森则表示，这一转变是需要政府给出合理的解释的，而不是仅仅在联合声明当中一句带过就可以的。
4: 三国联合声明呢，将此次调整称之为简化路径之举，旨在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且实现了成本效益最大化。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戴维斯博士表示关于获得三艘同型号潜艇更具优势的说法呢，他认为是正确的，但他也指出呢，鉴于美国造船厂正努力提升生产率，目前呢，仍然无法保证美国一定会同意将这些潜艇呢卖给澳大利亚。
3: 而另一位专注于印度洋太平洋防务与安全的分析师尤安·格雷厄姆博士则表示，马尔斯的理由其实是站得住脚的，但澳大利亚很可能是被迫接受这种结果。戴维斯博士表示说，政府还需要说清楚美国最终会向澳大利亚出售几艘弗吉尼亚级潜艇，是最初所说的五艘呢，还是最后最多只出售三艘呢？
4: 他说呢，如果是后者，他写道我们就只能迁就于这三艘二手潜艇了。另一位分析师迈克尔·舒布里奇则指出美国海军此举呢，只是在把最新最先进的潜艇留给美国自己，因为二手潜艇的性能不如新潜艇。
3: 而且他还认为，马尔斯关于三艘艇都是同一型号更容易维护的这个论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斯蒂林基地本来就是被要求要具备维护所有型号弗吉尼亚级潜艇的能力的。
4: 除了核潜艇采购方面的调整，有关 AUKUS 协议的另一个变动就是水下无人潜航器项目。美澳英最近公布了一项全新的标志性项目，旨在开发用于水下无人潜航器的尖端武器系统和传感器，以此呢尝试为 AUKUS 协议的第二支柱注入新活力。 AUKUS 协议的第一支柱就是核动力潜艇。
3: 马尔斯表示，三国将推动从2027年起交付这项新技术。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则告诉记者，新型无人潜航器

0: 也将帮助三国在相关技术领域保持集体优势。那目前呢，这项水下无人潜航器技术的新投资确切总额还不明确。
1: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负责人贾斯汀·巴西表示，哈，三国公开水下无人潜航器的研发进展是明智之举。他认为，民主国家正面临来自俄罗斯、中国的混合威胁挑战，包括切断海底电缆和非法的海军行动。他说，这向外界发出了信号，奥克斯国家将不再容忍这些蓄意破坏和侵略行为。我们看到，在此前哈，就是三国宣布这个简化奥克斯路径之前，澳大利亚海军司令马克·哈蒙德表示呢，中国去年派遣几艘尖端海军军舰进入塔斯曼海，引发新西兰愤怒的同时哈，也促使澳大利亚国内呢对增加国防开支的政治支持升温。
0: 哈蒙德海军中将即将在数周内出任澳大利亚国防军总司令。他表示，他不愿猜测中国去年为何决定向澳大利亚方向派遣该小型舰队。但是呢，他说这一次绕行澳大利亚的行动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引发了后续的影响。
1: 北京此前称呢，该舰队在塔斯曼海的活动是在国际水域进行了例行演习，符合国际法。哈蒙德海军中将还表示，这也是地区从基于规则的体系转向基于实力的体系的更广泛变化的一部分，而这一趋势呢，正在推动整个印太地区进一步增加国防开支。
0: 他还敦促那些批评 AUKUS 项目的人士停止拆台，称澳大利亚是一个能够完成艰巨任务的国家。
1: 听众朋友， AUKUS 协议简化路径您怎么看呢？非常欢迎您参与正在进行的实时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或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在接听电话之前，还是温馨提醒您，本节目呢不预设立场，非常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呢进行评论。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2: 你们好，这个话题非常敏感啊，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但是呢，这个非常敏感的时机，但是没有办法。就像前面嘉宾讲的，我们澳大利亚这个 AUKUS 呢，其实是21世纪定位我们澳大利亚在这个世界范围内的这个角色，和我们所要组成的一个团团伙伙的取向吧。应该这个取向价值是没有错，具体做法也没有错。这个东西呢，是在澳大利亚是可以讲得到两党，可以说得到澳大利亚很多人支持这么一个组织，也就是 AUKUS。 至于说我们这个 AUKUS 买潜艇，我们可以从日本买，也可以从南韩买，当然也可以从美国买。但是我们既然有这个 AUKUS 协议呢，那两党决定从美国买，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至于一些正常的出于军事技术考虑正常的这种变化呢，我们说它是不确定性的，这个就有点过了，有点总觉得这个反对的声音呢道理不怎么太全。我认为促成这个马上就要进行这种变换购买的方式的话，我认为和这个迫切性非常有联系，紧迫性也非常有联系。当然必要性我们就不用说了，两党已经共识。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们这个所有的报道当中啊，几乎报道的东西都报道过了。但是有一点呢，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就是呢，在很多年前，也不是很多年，有一段时间之前，这个海牙常驻仲裁法院做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仲裁，也就是说，仲裁以后呢，说中国政府在南海的11段线对海洋的这个要求呢，属于违法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仲裁，就最后仲裁，它不会再有第二次上诉了。那么这个呢非常重要。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海洋也好，陆地也好，我们几百年来，我们最低的工业收益条线，就是我们应该保障正常的贸易，正常的公平自由贸易。同时呢，为了保障工厂的自由贸易呢，我们必须保障这个通商航道的安全。在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大崛起这个国家，对这么大一个重要的海域提出了跟那个国际仲裁违法的这么一个制度，你让大家去接受，比如说让美国接受，让澳大利亚接受，让英国接受，让世界通过这个海域的国家都去接受，这个几乎是做不到的，几乎是做不到的。那么怎么办？我们又不愿意直接去打仗，只能是说以这个武力来达到一种平衡，来保障最起码的 通商和那个贸易安全，所以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对。同时呢，我也想矫正一下专家的说法错误，不是联合国的决议必须大家都要遵守才可以去做才可以打仗。联合国的宪章第51条写得非常清楚，联合国宪章永远不会剥夺成员国单独或集体进行自卫反击的天然自然权利，写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伊拉克战争和我们澳大利亚参与那些战争都是符合国际法的。所以专家呢，以后一定不要再这样误导我们，不要误导我们。
1: 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看法。今天我们抛出的话题呢是 OX 协议简化路径，您怎么看呢？接下来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3: 是我吗？
1: 哎，是您，您先讲。
3: 哦，是我的，两位主持人好。这个前面谈到的话题就是 OX 这个潜水艇，从新的潜水艇先从法国开始，因为大家不知道90年代，我不知道您主持人知道不知道。80年代以后，90年代初期，澳洲在建潜艇，柯林斯潜艇嘛，对吧？我以前讲过这个话题，柯林斯潜艇，美国大兵跟我讲，他们是水下 rock brand music， 声音就这样的。那么现在，然后这个80还60造了以后不了了之了。当时大概1分钟能把50米的游泳池水箱都抽干，它的动力很大。现在在干嘛？大家都不知道。那么然后就是谈这个法国的潜水艇。法国的潜水艇谈完以后又改成买美国、英国或者是什么，现在潜水艇买完以后又变两手货。这个东西核潜艇大家要注意一下，核潜艇是指核动力，不是指核载有核导弹，这个要讲清楚。那么现在澳洲是不是什么什么国际海洋法，中国跟美国都没有参加国际海洋法，所以什么仲裁啊都是废纸一张，这一点不错，他都没有去参加嘛。所以这个是诉求，这个什么海上安全，海上安全有没有安全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有争议的情况下海上还是通行的，对吧？这个问题搞清楚。那么然后就谈到 OX 这个问题，是一个民族5个国家，就这样讲清楚了，大家不要再回避了。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英语系国家，一个民族5个国家，就是这么回事。那么然后呢，现在就是澳洲在这个角色实际上被矮化了很厉害，甚至带有一点逆势或者是歧视，不敢说你原来讲好的潜水艇怎么说，现在被人家二手东西不能买了。我现在已经要看到了国防开支已经很大了，老百姓再这样下去过日子也是够惨的了。澳洲马上就变成是什么，人家说是生活水平很下降了哟。当然经济是一个问题，现在很显然澳洲的国家是有什么资源能力，也是有一点没有能力可以借鉴可以学习。我们的工业本来就是贯通的嘛，你现在的问题潜水艇造不了，你就得买，现在人家拿捏你啊，对不对？特朗普对澳洲的加税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把二手潜水卖给你是保卫澳洲，保卫澳洲也是个理由，你适当的防务开支我们也能接受。但是问题是你跟美国联盟在一起上南海去，然后去年的人家南海来过来在那个塔斯马尼亚海那里开炮射击就是演习，澳洲总理也认可的是澳洲，就是中方通知澳洲的，这个都是我们 AUKUS 一个民族5个国家引出来的话题啊，其他没有的，你可以原来完全可以有和平的嘛，对不对？这就是我的观点，好不好？就
1: 谢谢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继续参与今天的时事热线节目讨论。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 AUKUS 协议简化路径，您怎么看呢？
0: 我们的热线电话还是在开通的当中，您可以拨打1300-799-323，或者是呢到我们的短信平台0448-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1: 稍后呢我们接听更多听友电话。
4: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5: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6: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 give up.
4: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0: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发展技能，改变人生。新南威尔士州科技语言学校教育学院TAFE能为您提供所需的技能，让您对未来充满信心。学习模式灵活的课程包括英语口语与写作、就业能力与学习技巧、电脑技能以及更多其他课程。掌握改变生活所需的技能，欢迎马上报名。欢迎登录TAFE New South Wales.edu.au或拨打幺三幺六零幺垂询RTO 9000003。
2: SBS Pop Asia 是澳大利亚第一亚洲流行音乐电台和在线广播，在 SBS Audio App 收听最新的亚洲流行歌曲。
3: SBS Kickoff,
4: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5: It's time for Africa.
3: It's live now
4: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3: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6: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这里是 SBS 时事热线，
2: 热线号码13007993223。
7: 非常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8: 我是景一。
7: OX 协议简化路径，听众朋友们您怎么看呢？
8: 我们的热线13007993223还在开通当中，短信平台也是04487993223，欢迎大家来发短信互动，表达您的看法。
7: 我们看到短信平台一位听友是洪先生，他留言说呢，原本是法国买澳洲核潜艇，部分澳洲造，后来美国撬走了，损害了法澳关系，现在美国又要变了，而且是美国变的，不是我们乙方老变，能不能给便宜点？我们是甲方，但是觉得甲方没有被尊重，从商业角度讲，甲方能不能赔点违约金呢？从正式角度讲，看在盟友的份上，能不能便宜点呢？这是洪先生的看法哈。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听友电话，这位是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9: 哎，主持人大家好，早上
7: 好。
8: 您好，
7: 早上好。
9: 我想说两个观点关于 OK、第一个观点很简单，我认为最新的这个发展就是 UUV， 我都认为是非常好， Underwater Unmanned Vehicle， 就是水下的这种无人机，或者叫什么
7: 无人潜航器
9: 啊，因为这个是 smart， 用 asymmetric warfare， 不对称战争，对吧？这个因为这是真实的，这是乌克兰天天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观点，这个我认为很明确，以小制多，不对称战略，因为澳洲全是海，对吧？你怎么去那个？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我认为就是跟咱们这个节目 SBS 中文也好，就是说中国移民在澳洲，我们对吧？跟这件事情的相关性在哪里？我认为有这么几点。一，像今天这种节目，包括 SBS 这个时政论坛非常好，这是我欣赏 SBS， 我认为 ABC 资源那个 budget 更大，但是做的工作量是不是应该再做的更深入一点？就是说要参与，因为战争为什么会战争？是因为人与人互相残杀，人为什么会互相残杀？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中国移民在这里面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包括比如说今天我一会儿要出门了，包括桃花，有墨本总领事馆主持的叫什么华人团结大会，这个叫世界文明对话大会。那么我是昨天仔细查了一下这个关于什么这个文明对话，我发现呢有这么几个关键词只字不提的，一文化。他把文明试图跟文化混同一谈，所以他只字不提文化，同时字字不提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或者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这些事情，如果中国移民，比如说像我住在 Box Hill， 我不去管，这个就让 CCP take over Australia， 这就是最大的威胁。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中国移民。另外，我可以

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没关系啊，非常谢谢詹姆斯的看法。
2: 他变来变去的，这个人不可靠的。
1: 好嘞，谢谢詹姆斯的看法。有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3: 我是景一。
1: 今天听友个人结论，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明天我们再会。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收听6月10号星期三的广东话节目，我是邓伟林。
3: 我是邝美玲，大家好。首先仅代表广东话节目是我们今日广播所处地区的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arago 族群，以及他们过去及现在的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也对我们听众身处地区的所有原住民和托勒斯岛民的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新闻之后的时事热话就会同大家看看房地产分析公司 Cotality 的最新资料显示，上个周末在各首府城市的房屋拍卖结果是跌至自从新冠疫情初期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亦都有四大银行之一预计储银将会在下星期减息。
2: 跟住仲会有香港快讯啦，讨论下近年香港嘅旅游景点就逼爆咗唔少嘅内地游客，咁就会同大家倾下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咁仲会有光影会客室，今集啦就会有澳洲当代艺术家杨子荣啊，介绍下佢最近嘅个人画展同埋作品展嘅。
3: 咁另外咧，环宇金融咧就会分析用 AI 工具去投资股票，咁甚至咧问 AI 咧而家要买边只股票好咧，究竟有几可靠？咁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创业揾食街啦，同埋咧健康按内所。咁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究竟食油咧系咪一定唔健康嘅？咁所以咧，亦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俾我哋。不过而家先将时间交俾陆女真为大家送上9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

0: SBS 电台新闻报道，特朗普指责伊朗击落美军直升机，表示会作出回应。艾巴尼斯指两党联盟和一国党之间可能再无法区别。美国将多间中企列入军工企业名单，中方批评是打击中国企业。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10号星期三，以下由陆磊珍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击落一部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美军直升机，表示美国会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涉事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亚曼对开海域坠毁，机上两名机组人员其后由一艘美军无人艇救起，并没有受伤。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表示，虽然两人安全获救，不过美方有必要对事件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外国军队在伊朗周边地区活动本身存在风险，认为最有效减低风险的方法就是离开这个区域。
1: Foreign forces in proximity to our territory are at constant risk.
0: 阿拉格齐发表声明说，外国部队在接近伊朗领土活动的时候，随时可能因人为错误、意外事故或者卷入交火而面对风险。他强调伊朗倾向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不过亦都有能力采取其他应对的方式。事件发生之际，中东局势仍然紧张。伊朗和以色列早前爆发军事冲突，令到四月达成的停火协议再受考验。在本地，总理艾巴尼斯指两党联盟可能会变成和一国党再无法区别。反对党领袖泰勒正在考虑和韩真领导的政党达成拨票

0: 協議。最新的 News Poll 民意調查顯示，一國黨的首選票率大幅上升，超越了工黨，兩黨聯盟處於第三位。艾巴尼斯指稱有意執政的政黨必須就選民不滿的問題提出解決的方案，而不是只是利用公眾的不滿情緒。
1: The problem for Angus Taylor is that if he tries to out one nation,
0: 艾巴尼斯指泰勒的問題是他試圖比一國黨更似一國黨，結果變成無法區別，公眾就更趨向選擇真正的一國黨。艾巴尼斯說最重要的是解決問題的方案，他說如果真的有誠意執政，就必須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而泰勒表示不排除在下届联邦大选之前同一国党达成拨票协议，声称会同其他人合力击败共党。他指公众对生活开支压力感到愤怒，而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科技巨头苹果宣布在旗下产品 iPhone 和 iPad 引入新的儿童安全监护功能。总理艾巴尼斯认为这些新功能部分灵感是来自本地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新功能将会容许家长限制应用程式的下载，监管儿童和哪些人交流，并且封锁含有裸露、暴力或者不当内容的短信。艾巴尼斯在声明中指出，苹果行政总裁库克向他表示，这些措施是受到澳洲全球领先的网络安全法的影响，同埋苹果公司本身研究社交媒体对儿童的影响所得出的结果。上个周末，西雪梨住宅区 Punch Bowl 一个场所外面发生怀疑是驾驶汽车枪击事件。新州警方调查之后拘控了两名男子。两名分别是17岁和23岁的男子，被控多项同类的罪名，和涉嫌开枪和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有关。警司博克斯表示，事件中可能使用了半自动武器，而警方相信不是随意的攻击事件。
2: The location at Punch Bowl is a reception center.That was going to host a wake.
0: 博克斯说，在 Punch Bowl 遇袭的场所是一个接待中心，正准备在6月6号星期六为黑帮人物莱马鲁举行守灵仪式，但是这个活动在开始之前就被取消，而由于和莱马鲁的关系很明显，今次枪击事件的目标就是原本要参加守灵仪式的人。一名逃亡到希腊的澳籍男子在法庭抗议被引渡返国，他涉嫌多年前在雪梨一间酒吧的持刀袭击案导致另一名男子詹诺普洛斯死亡。希腊当局指称，达拉曼加斯一直使用假身份居于一处偏僻的住所，直到今个星期被捕，他出庭抗议引渡令。当地传媒报道，达拉曼加斯透过律师辩称，由于诉讼时效已过，引渡无效。而案中死者的姐妹向 SBS 希腊语电台发表的声明里面，感谢警方查案的努力，并且表示虽然拘捕疑犯不能够消除他们在1999年在雪梨失去詹诺普洛斯的伤痛，不过现在是有望可以讨回公道。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翻国际方面嘅消息。美国国防部将超过100间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同埋多间太阳能同电池制造商。美国方面表示，有关嘅企业被认为是同中国军方发展存在联系。根据美国法例，美国国防部最快由2027年起不得直接向名单里面的企业采购产品或者服务。被点名的企业普遍否认同中国军方有关联，认为被列入名单属于错误的决定，并且考虑采取法律行动挑战这些安排。中国驻美大使馆就批评美国将经贸和科技问题政治化，并且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中国的企业。

0: 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省附近海域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大量浮石漂浮至沿岸岛聚，影响到当地居民的生活。当局表示，浮石群已经漂移了大概125公里。除了影响海洋生态之外，亦都令到船只航行变得更加困难。塔州大学海洋地质学家海利表示，浮石可能阻挡阳光进入海水，影响海洋生物的生存，亦都会对船身和引擎造成了损害。
1: Sometimes it can be meters thick.And it can form this layer that limits light penetration.
0: 海利话部分嘅浮石层厚度可以达到几公尺，会减少阳光穿透海面，而浮石表面粗糙，船只经过嘅时候可能磨损船身，碎石亦都有机会吸入引擎系统，影响咗运作。当局担心事件可能影响到食物、食水同医疗物资嘅运送。专家估计，如果冇强劲嘅海洋流或者暴雨冲散，浮石可能会在区内停留几年。看回来本地的消息，澳洲联邦警队一名高级行政人员在新州偏远地区收到一张轻度酒驾的告票，正在接受内部调查。联邦警队证实，这名警员前日在 Queanbeyan 收到告票，而他在新州的驾驶执照现在被吊销三个月。警方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根据警队的诚信机制启动内部调查，目前未公布有关这名人员或者违规情况的进一步细节。警方说，在内部处理期间不会对事件发表任何进一步的评论。首都领地政府今日将会公布财政预算，当中包括为首次置业人士全面取消印花税，此举将会令到当地成为全国首个完全取消首次置业者印花税的地区。退休人士会获豁免印花税，部分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受益人和过去五年未拥有物业的人士亦都同样适用。至于扩大印花税豁免造成的开支仍然未公布详情，而首都领地政府正面对日益上升的债务问题。体育方面的消息，澳洲女子足球代表队 Matildas 在友谊赛以3-1击败了墨西哥，成功报回上一场落败之仇。澳洲队早前在纽卡素进行的首场热身赛以0-1不敌墨西哥，金将成功反弹。前锋科特在代表澳洲队上阵第150场赛事那里取得入球，协助球队赢波。主教练蒙特穆罗表示，今次两场热身赛为球队备战明年世界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对了解球员表现和调整战术都有帮助。澳洲女足预计会在大概4个月之后，下一个国际赛期再次集训和比赛，赛事有机会安排在欧洲举行。财经消息，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604点，下跌了20点，总成交35亿元。昨日成交活跃股份有联邦银行收市10.48下跌了4.2，BHP 收市60.08下跌了1.16，NAB 收市35.96下跌了6.3，Rio Tinto 收市是181.23下跌了3.35，WBC 收市是34.71下跌了1。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50872点，上升了86点。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4565点，下跌了91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是4010点，上升了50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024，对港元是5.5052，对人民币4.7587。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23度。墨尔本骤雨渐密，19度。布里斯本有骤雨，24度。珀斯有一两阵。

骤雨18度，亚德雷德雨势逐渐转弱17度，可伯特有一两阵骤雨17度，坎培拉亦都有骤雨15度，达尔文就阳光普照，最高气温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9: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而就话咧，一旦得知咧所有嘅拍卖结果之后咧，呢啲嘅数据咧通常都会回落嘅噃。
1: 至于墨尔本嘅拍卖情况啦，亦表现疲弱噶，成交率啦就降至52.3%，创下咗2021年九月以嚟嘅最低初步数据。而刚刚过去嘅一个周末，墨尔本一共有422间房产拍卖，较上一个星期啦下跌咗67%。
0: 咁至于布里斯本嘅拍卖情况咧，就系全国其中一个最差嘅首府城市啦。咁虽然当地咧就唔系长周末假期啦，但系拍卖嘅房屋数量咧就仍然下降咗30%，只系有138间嘅房屋咧拍卖嘅啫。咁而成功拍卖嘅房屋比率咧，亦都系跌至31.9%，亦都系咧呢一个布里斯本咧自从2020年五月以嚟嘅最低水平嚟噶。
1: 而阿德雷德啦喺刚刚过去嘅一个周末啦，一共有79宗拍卖，而成功拍卖嘅房产比率为64.2%。是阿德雷德在今年内出现第三低的水平。
0: 咁坎培拉方面咧，就有36间房产咧进行拍卖，而喺刚过嘅一个周末咧，拍卖嘅初步成交率咧，由上个周末咧跌至多年嚟嘅新低，只有39.1%。咁之后咧就回升去到咧啱啱呢个礼拜嘅50%啦。
1: 至于帕斯啦，就有14间房产进行拍卖，拍卖嘅成功率啦就去到72.7%，而塔州啦只有2宗拍卖，其中一间房产啦就成功售出嘅。
0: 嗱，咁虽然咧刚过嘅一个周末嘅数据显示啦，市场咧系有降温嘅迹象，咁但系咧 Cotality 就预计咧呢个只系一个暂时性质嘅情况。咁该公司就话咧，今个周末咧就有大概2200间嘅房屋咧会进行拍卖噶，咁下个周末咧就会回落去到不够2000间啦。
1: 另一方面，虽然市场普遍预期储备银行下个礼拜啦将会维持利率不变啦，但系澳洲四大银行之一嘅国民银行认为，由于经济下滑啦，将会迫使储银减息，咁样啦，同该行早前预期储银将会再次加息啦，就做咗个180度嘅改变噶。
0: 系啊，咁储银咧喺今年里边经已加息3次噶啦。咁据国民银行嘅首席经济分析师奥尔德就话咧，而家澳洲嘅情况咧，同早前储银希望咧收紧通胀嘅情况咧，就系截然不同噶。咁奥尔德就话咧，现金利率咧可能咧就会下调，但系而家情况咧仍然唔确定噶。咁澳洲经济咧喺二月份嘅时候嘅增长咧系比预期为高，咁同时经济嘅运作咧系高于产能，咁令到咧利率下调嘅空间咧存在不确定性。咁而家咧佢话呢啲情况咧都唔再咧系存在噶啦。
1: 咁根据国民银行最新嘅储银观察报告指，本地嘅经济增长啦已经开始减弱，又指三月份季度嘅国民生产总值嘅数据咧亦都低于预期嘅。咁奥尔德认为有关嘅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周期啦已经达至顶峰噶
0: 啦。不过咧，佢亦都话本地经济前景，包括咧呢个经济活动同埋通胀方面咧，仍然存在相当大嘅不确定性噶。咁根据早前啊，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即系 KPMG 利用统计局嘅数据进行嘅最新研究发现咧，澳洲人嘅生活满意度咧就比2020年新冠疫情封锁期间咧仲要低噶。咁其实咧，我哋寻日嗰个嘅时事报道亦都同大家讲过噶啦。咁而通胀同埋高息环境咧，亦都为家庭带嚟压力啦。咁通胀咧，仍然系储银咧面对最大其中一个咧不确定嘅因素嚟噶。咁国民银行就预测咧，澳洲嘅核心通胀率直到2027年，即系出年嘅年中啦吓，就仍然会持续咧高于储银2%-3%嘅目标区间噶。
1: 咁奥尔德就表示啦，价格风险啦仍然存在，而疲弱嘅劳动市场啦，亦都可能影响利率走势噶。咁佢亦都预测啦，房价同埋房贷增长放缓，亦都反映咗本地嘅经济情况将会收缩。
0: 嗱，咁虽然咧国民银行有信心储银咧就会下调利率啦，咁但系咧究竟储银系几时先至下调利率咧，就仍然咧存在不确定性噶。咁不过咧，呢个国民银行亦都预计咧，官方嘅现金利率到出年嘅年底咧就会跌到去3.6%。咁啊，究竟储银咧喺下个礼拜二咧会唔会宣布减息，抑或系维持利率不变咧？咁啊，大家咧就要拭目以待啦。咁我哋而家咧又去广告先，翻嚟亦都有一节嘅香港快讯噶噃。Starting a new

0: advertising.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sbs.com.au/chinese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那继续去我们 Facebook 专页和我们谈下吧。记得 like 我们和分享你的意见。 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5: 回到嚟香港快讯的环节，睇翻近年香港的旅游景点就每逢长假期的时候就会逼满了不少的内地游客嘅。听讲话香港政府都希望改善下呢个人流啦，研究紧有啲咩可行的方案。
6: 系啦，咁我哋驻港通讯员阿邓以桓就会同大家讲下啦。咁另外佢亦都会报道下咧，热带气旋嘅名单咧就会新增九个名啊。咁包括啲咩名咧吓？
7: 各位，近年每逢去到内地长假期，西贡等的热门旅游景点都会逼满内地旅客。为了更加有效地管理郊游热点的人流，政府正是研究在郊野公园引入预约制度，会先在西贡东坝破边洲路段试行，将游客分流至一日中的不同时段，去收集数据和检视实施成效。当局亦都正系研究将桥咀东西两侧嘅珊瑚区指定为海岸公园，面积大约63公顷，并且制定管理计划。到时相关区域仍然可以进行水上活动，但就会制定浮潜管理区，亦都会有独木舟指定落水同埋停泊嘅位置。环境及生态局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中就指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黄金周、破边周个别日子的游客人数已经达到承载上限，加上部分路段有损耗，正是研究预约制度，争取尽早施行预约制。对于有议员关注预约制会不会引起炒丑的情况，以及怎样避免这个情况，环境及生态局就说会参考其他部门采取相关制度的经验。为了避免出现炒丑，抽签是可以考虑的方式，而实名制亦都可以考虑，以减少不当的行为。在婆边洲试行预约制是试验性质，游人预约的时候是需要实名登记，足以避免炒丑。如果有预约人士最终未有出现，当局亦都会记录在案，日后会适当处理。最后转讲下其他消息，警方在去年录得大约374宗涉及非法赌博活动的案件，合共拉了4482个干犯赌博罪行的人士，检获的现金和犯罪得益总共超过300万港元，而投注赌博纪录亦都达到11亿。虽然全部数字都有下跌，但是在大型赛事期间的非法赌博活动值得关注。因应世界杯即将举行，警方预期赛事期间非法赌博活动可能会增加，已经开展行动，加强就非法赌博的预防、教育和执法工作。警方又提醒市民在欣赏赛事的时候，千祈不要非法或者过度赌博。针对可能出现的非法外围赌博活动，警方会加大力度打击，加强预防和教育等等。警方说，近年外围非法赌博已经网络化，部分外围赌网提供优惠或者是五花八门的选项，赌客在社交平台或者通讯软件就可以接触赌博网站广告，令到年轻人更加易受到诱惑。最后再同大家讲下，西北太平洋同埋南海嘅热带气旋名单咧，今年系将会新增九个名嘅，取代旧有嘅名字。其中咧，香港提出嘅点心就获联合国台风委员会采用，成为九个新名嘅其中之一。佢嘅意义系香港著名美食。其余八个名。

0: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1: 飞燕、山陀儿和谭美。 今天的香港快讯来到这里。
2: 以下由陆女真报道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击落一部在霍尔木兹海峡巡逻的美军直升机，表示美国将会作出回应。总理艾班尼斯指两党联盟可能会变成同一国党无法区别。反对党领袖泰勒正在考虑同韩真领导的一国党达成拨票协议。 科技巨头苹果宣布在旗下产品iPhone和iPad引入新的儿童安全监护功能， 总理艾班尼斯认为这些新功能部分灵感来自本地的16岁以下社交媒体禁令。 上个周末，西雪梨住宅区 Punch Bowl一个场所外面 发生怀疑驾驶汽车枪击事件，新州警方调查之后拘控了两名男子。 美国国防部将超过100间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工企业名单，当中包括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和多间太阳能和电池制造商。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给邓慧琳和邝美玲。
3: 接住落嚟啦，就会有光影会客室嘅环节。咁同事温楚良啦，就访问咗当代艺术家杨子荣啊，庄央。咁咧知道有佢除咗系画家之外咧，亦都有人话佢系历史研究者嘅。
4: 嗯，系啊，咁由上即系上个世纪啦，80年代开始咧，其实咧，阿 John 咧亦都系喺澳洲啦、欧洲、亚洲同埋北美洲举办咧超过80个展览噶啦。咁作品咧亦都好被好多间嘅重要艺术机构咧收藏添嘅。咁今日咧佢亦都会介绍下咧佢最近咧举办嘅两个个人画展同埋作品展噶噃。
5: 阿 John
6: 你好，
5: 阿 John， 我就知道你其实系一个多产嘅作家。咁唔止系画画嘅，因为你俾本书我睇咧，其实你嘅作品咧都好多元化嘅。咁除咗画画之外咧，你仲会系点样表达你啲作品咧？
6: 如果我哋做当代艺术咧，大多数都系唔系净系或者画画或者雕塑呢咁嘅嘢嘅，边样嘢都要如果个即系 concept 可以好咧，就可以做得出嚟咧，就用好多唔同嘅，好多时我哋咧又用video 啊嗰啲咁嘅嘢嚟做都有，系咪？同埋我嗰啲 project 咧，大多数都系讲呢个澳洲中国人嘅历史啊，因为呢个历史咧其实系好长嘅，由1840年至到而家咧。 已经差唔多有成即系200年嘅，差唔多啦，而家都2026咯，系啦，2026差14年就系200年啦，冇错。咁所以呢个历史系好，即系对于我哋好重要啦，同埋到而家都未系有一个系 visual 嘅历史啊。 即系 Chinese Australian 嘅 visual
5: 嘅历史，我哋未有，
6: 即系冇一个视觉嘅历史，咁啊，所以咧，你有阵时啲图片我见到咧，都好残旧啊，或者基本上好残缺，你都唔知道究竟系影乜嘢嘢嘅。系啊，同埋即系20年前我就起手 research 呢个，咁就有成两年咧，我同埋好几个人一齐喺 Creative Australia 度攞咗个 fellowship。 咁就嚟做呢个 research 呢个历史啦 ，research 即系全澳洲嘅历史，即系唔系净系讲墨尔本啦，全澳洲嘅历史，中国人嘅历史，所以就即系呢个历史系1840年起手啦，咁就揾到好多好多故事，有103个好特别嘅故事。 但系我哋梗系唔可以即系做晒呢103个故事㗎啦，净系 10% 咁上下啫，
5: 即系你揀咗出嚟，你觉得可以将佢变咗做故事，用艺术嘅方式表达出嚟嘅，你又做咗，
6: 冇错。
5: 嗱，我相信啦吓，你。

0: 咁多產啦，同埋你喺即係世界各地咧，以我所知啦，都舉行超過咗80場呢個展覽，係個人展覽啦，所以。如果由头讲到落尾咧，我相信咧，讲到今晚黑，讲到听朝早都讲唔晒吓。不过咧，今日咧吓就专攻系你两个展览，咁啊最近都展出嘅。咁啊第一个咧，英文名叫做啊 Time's Slow Passing: Voices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有个中文译名，我唔知道个中文译名系人哋帮你译定你自己译啦，就系、是、时间缓流过去。与现在的声音，吓嗱呢一个第一个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一个抽象绘画系列嚟嘅，英文咧就系嘅 A Changing Sky 变化中的天空。咁首先讲下呢个 Time's Slow Passing 呢个展览啦，咁我就知道应该喺澳洲华人历史博物馆嗰度咧就展出嘅，喺墨尔本唐人街吓，就系 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咁不如即系同大家介绍下啦，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同淘金时期嘅华人有关嘅，可唔可以讲下嗰个主角系咩人嚟？点解你会揾佢做一个艺术表达佢嘅生平啊？
1: 呢、这个人系好特别嘅，点解咧？因为佢淘金个时间咧系1850咁上下咧，就起手好似喺 Ballarat 咁有成30,000个中国人嗰阵时嘅。咁讲呢个人咧就系、是、张亚胜。我谂佢嚟即系澳洲嗰个时间，佢或者18岁咁上下啦。咁佢就喺即系呢个 Ballarat 嗰度淘金啦。有可能即系同第啲人有少少冲突啦。咁就坐咗成6个月监。咁但系佢又唔系点识讲英文，所以咧嗰啲人就以为佢咧就有少少
0: 精神病。
1: 精神病
0: 系，
1: 卒之锁咗佢33年。由1866年至到1900咁上下咧，佢就喺精神病院，两个精神病院喎，锁咗佢喺嗰度，咁成世咧精神病院。但系有咩特别咧？佢就系喺精神病院嗰阵时咧，佢写咗一本书，佢写咗本细好细嘅 diary。
0: 啊 ，diary 一本好似日记咁。
1: 日记。
0: 不过我谂佢唔系日日写，系咪啊？
1: 唔系，
0: 因为喺佢嗰本又唔系话好厚，
1: 咁就好细嘅啫。差唔多你个手掌咁上下大嘅啫。
0: 有几厚呢？
1: 44篇啫，净得。但係慢慢写。佢成世人係得呢一本书，我哋知道佢做咗咩、
0: 哦。即係留咗喺呢个精神病院30几年。
1: 係啦。
0: 遗留返在世嘅呢就係佢呢一本好似日记咁样。
1: 係啦。佢个日记其实呢就想係话咩呢，佢写呢本日记呢其实想话我冇精神病嘅。咁但係写出嚟呢好怪喎，因为佢呢嗰本书呢嗰啲英文字呢全部啱喎，啲 spelling 全部啱，但係啲 grammar 呢就错晒嘅。所以佢有可能有字典呀，中文转到去英文。但係呢嗰啲 grammar 呢就佢唔识你点用，其实佢有可能用即係中文 grammar。
0: 即系如果我睇可能会睇得明嘅，
1: 睇明嘅
0: 系西人睇未必未必
1: 冇
0: 错啦，
1: 冇错。所以我咧就想明白佢写呢一本书，慢慢咁写呢个方式咧，嚟即系证明自己，同埋即系有呢个 freedom 啦，
0: 即系想攞翻自由，
1: 自由，但系用时间嚟攞自由，
0: 哦、
1: 慢慢咁吓，有日我谂住啊，我不如试下自己咁写。睇下嗰啲时间点转，即係个 concentration 同埋时间点转。
0: 係。
1: 咁我就一路咁创作呢一个 work 呢，就係、是、可唔可以即係 repeat 佢呢个 experience 咁讲啦。
0: 嗯。
1: 但係我要用 etching。
0: 哦，石刻。
1: 石刻嚟做。咁就石刻你知道好多时呢要倒转嚟写㗎啲字全部。因为你印㗎嘛。要倒转嚟写。咁所以就即係呢样嘢仲难少少添啦，仲要即係慢慢嚟做啦。所以都写咗几个月啦，即係好几个月。
0: 你另外一个呢就叫做 A Changing Sky。我睇落去呢好似一啲天气预测嗰啲图呢，嗰啲有冷风度啊，睇落去个感觉其实对我嚟讲都好强烈，同埋觉得真係好靓。嗱呢啲我諗係抽象画啦，因为你睇落去其实唔係一个实物嚟㗎嘛。
1: 我用抽象画，因为即係其实呢好似我头先讲呢个张亚胜呢个 project 呢，本来就係我做咗叫做 history projects， 做澳洲历史华人历史嘅，咁我已经做咗成20年啦。咁做紧嗰阵时咧，我就最后叫做第二批画，就系呢啲抽象画啦。但系呢啲抽象画其实系有咩原因做咧？就系因为我见到即系 technology。就轉咗我哋 how we look at things 係咪？咁所以我覺得要睇我哋人個身體個 body 點 relate to technology 啦。
0: 嘅人嘅身體同呢一個科技有咩關係？
1: 有咩關係？
0: 其實好多時候有啲人話，而家 AI 咩都做得到㗎啦。我諗連即係啲抽象畫咧，你去創造啦，啊，佢可能即係分析過咁多抽象畫啦，佢可能都畫到一幅似模似樣嘅抽象畫出嚟㗎喎。
1: 係，但係我覺得好似張亞勝呢個細嘅 diary 咁啦，你即係喺抽象有可能可以寫到呢啲咁字咁細，但係佢唔可以 experience 到我寫緊嗰陣時嗰啲
0: 你個心嗰個感受係咪啊？
1: 感受係啦，冇錯。
0: 係 AI 因為係冇感受，
1: 冇感受係啦。
0: 你做嗰陣時候，你可能你感受到佢嘅痛苦
1: 係啦。
0: 你表達出嚟，可能我哋如果識睇嘅話，可能從你。你嘅作品都可以知道当时阿张亚胜个感受系点？
1: 系啦，冇错。咁呢啲画因为系抽象，但系咧有可能你即系企喺幅画前面咧，你会感受到有一样嘢，全部系好 human 嘅，
0: 系好有人性，
1: 好有人性嘅吓。
0: 系，
1: 所以就呢啲人性嘅aspect， 我就想即系
0: 带俾大家咁样
1: 啦。系咯，而家好多人。睇电视啊，同埋睇电脑咧，都系叫做 looking at something， 即系一见到咧就系咁上下，就系咁多双嘢。咁你见咗你就见第二样嘢，但系见到一样嘢咧，唔系同睇到一样嘢嘅 ，it's not seeing something， 即系 looking and seeing 系好唔同嘅。我唔知点去 translate 啦。
0: 虽然英文即系有两个字，中文都系讲睇到，但系。looking 咧，你睇系无意识，你接收嘅。
1: 冇错。
0: seeing 咧，系咪你仲可以用自己嗰个思想去解释？
1: 解释有感度系咪啊？
0: 系啦，去 interpret
1: feeling 嘅 interpret 系啦。咁我觉得好多人咧，而家大多数都系 look at things， 成日转，你睇你个 iPhone 嗰啲咁嘅嘢，全部都系转嘅。It is not seeing。
0: 嗯。
1: 所以画咧，仲系有个 power， 即系叫我哋。See things, you know. 所以我就想即系试下睇下
0: 啲人有咩感受咁样，
1: 有咩感受吓、啊？
0: 听完阿 John 所讲啦吓，阿杨子荣所讲咧，咁大家可以即系上网查一查啦吓，睇下佢嘅作品喺边度展出。好多谢你。謝謝
2: 如果大家有兴趣听翻今集嘅光影会客室温楚良同杨子荣嘅访问啦，就可以上翻去我哋 sbs.com.au/cantonese.com 或者下载我哋 SBS Audio App 可以随时听翻啦。
3: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咧又听听广告客户信息先，翻嚟咧喺环宇金融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即系最近咧亦都有好多人咧开始用 AI 咧嚟到买股票嘅，咁啊究竟咧可唔可靠咧？翻嚟咧亦都会揾咧啊呢一个嘅资深独立投资策略师啊黄耀忠同大家分析下嘅噃。
4: 提升你嘅技能，改善你嘅生活。DIV New South Wales 为你向往嘅未来提供所必要嘅技能。以下嘅灵活学习课程专为你而设：英语绘画及书写能力、就业能力同学习技能、电脑技能以及其他课程，获得改善生活所需嘅技能，请马上申请。详情参阅 divnsw.edu.au 或致电131601 RTO 900003。
5: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每一个人，轮胎保持适当气压、减轻载重以及合并行程等行为，有助节省燃油，让农民及重要服务有燃油可用。细微之举亦能带来帮助。若要了解更多节省燃油的资讯，请浏览 fuelplan.gov.au/canto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政府央媒授权发布。
6: SBS Kickoff. The new music station celebrating football anthe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7: It's time for Africa.
6: It's live now on DAB Radio, the SBS audio app.
7: We got the game
6: on. Online and SBS On Demand.
8: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 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而家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2: 翻到嚟环宇金融嘅环节，咁近年啦，越嚟越多人开始用 AI 工具啦去问股票啦，咁啊，甚至乎啦，你仲可以掉晒嗰啲财报啊、新闻啊同埋市场资讯啊，问下 AI。到底咧买边只股票好咁样嘅？
3: 嗯，系啊，咁啊，即系听落咧都好似好好咁。咁但系咧，有人认为咧 AI 咧就虽然可以提升呢个投资嘅效率啦，甚至咧可能增加咧短线获利嘅机会。咁但系亦都有人担心咧 AI 咧就会讲错嘢俾你听啊，咁令到投资者咧就可以即系对呢个市场咧就出现咗误判嘅情况啦。咁啊，究竟 AI 系唔系我哋嘅投资好帮手咧？定系一啲比较高风险嘅捷径咧，咁啊，普通嘅投资者又应唔应该咧系用 AI 咧？咁喺今集嘅环宇金融里边咧，我哋同事阿蔡尔文咧就请嚟资深独立投资策略师黄耀忠啊 Andy 咧，同大家探讨一下 AI 嘅投资热潮嘅利与弊嘅。
9: 早晨 ，Peggy， 早晨，大家好。
10: 嗱，近嚟咧，即系越嚟越多人就用 AI 啦，各行各业嘅人咧都会用上 AI 噶啦。咁啊，好多人都系可能系用一啲系大型语言模型嗰种 AI 嘅系统啦。呢一个投资界啦，咁啊，我都知道咧，有唔少人咧都会用 AI 工具去问下，即系股票啊、ETF 啊，甚至揾 AI 嚟帮手拣股嘅。嗱，咁你喺呢个行业里面咁多年啦，你观察到咧近来呢一个趋势有几普遍？同埋投资者咧最常用 AI 嚟做啲咩咧？
9: 我会话分为行内同埋究竟一般散户，我留意到佢哋用 AI 喺投资领域上面嘅工具嘅方法啦。一般投资者啦，可能而家就变咗有少少问股嘅方式啦，系啦，即系直接可能问啊呢只股票好唔好啊，即系可能又会问下究竟个市而家点睇啊？咁呢个系最多散户一般平时个情况嚟嘅，系啦，即系有少少。好似我哋以前喺电视里面见到有啲人会打嚟问股票啊，咁样嘅方式就比较常见啲嘅。好似系我哋咁样叫行内人啦，我哋自己嘅做法就可能会系将 AI 嘅工具系好明显系一个好辅助形式嘅一啲分析员嘅工作啦，即系好 routine， 成日要不断重复性去做搜寻啊、资料整合。例如我自己除咗头先讲嗰啲之外，仲会去做一啲策略上面原有嘅策略里面再去做一啲改善咧，无论究竟系一般投资者用紧自己嘅方法问又好，或者好似我哋专业投资者去当系一个分析员嘅工具，到最后其实都一定要有自己嘅专业性去做一啲判断咯。
10: 即系用到 AI 嚟讲啦，即系好多时候都真系要靠自己个批判性思考啦，就唔好全部信晒 AI 啦。嗱，喺你嘅工作里面咧，会唔会都遇过一啲咧 AI 真系可能咧系讲咗一啲过时嘅资料啦，引用一啲错嘅资讯咧，俾咗一啲唔啱嘅资讯咧，俾一啲投资者嘅咧？
9: 呢个咧，我会话喺我嘅经验上面啦，或者有时喺啲朋友口中啦，都会听到其实 AI 系会出现呢个问题嘅，即系最 common 嘅一个问题就系 AI 有自己嘅幻想啊。其实佢哋有时会突然间将一啲可能过去嘅一啲资讯啦 mix up 咗去喺你问紧而家你因为投资最好多时候都想问啲最新嘅嘢噶嘛，会 mix up 咗一啲资讯咁样嚟，好似一个故事形式讲俾你听嘅。咁而 AI 因为佢哋自己本应喺个表达能力上面都几有优势啦，咁所以如果以一般嘅投资者可能经验唔够，即系可能唔系好知道曾经发生过有啲可能好类似嘅。事定系根本完全冇发生过嘅一啲事件，就未必可以咁容易批判到。究竟而家 AI 讲紧嘅嘢系真定假咧？AI 上面可能会好记得你曾经讲过嘅嘢，咁佢就会不断将你嗰个系个人曾经嘅一啲经历啦，佢就会又将你新嘅问题 mix 埋你以前嘅嘢咧，去 mix 咗啲 assumption 喺里面嘅。呢都系好容易会令到 AI 做出嚟嘅一啲答案，其实可能中间有错嘅。好好建議咁同你講話有三個唔同嘅方案去做啦，咁但係可能去到試咗一兩個 step 之後，我發 发觉诶、其实佢哋个 AI 自己走歪咗㗎喎。我问我时好直接去提点返个 AI 话喂点解你会咁做嘅，我冇呢一个要求㗎喎、佢哋只系会讲一句就诶唔好意思，原来我諗多咗，或者哎呀唔好意思、原来我记错咗、我帮你重新去做。佢淨系会讲咗一句

0: 可能唔好意思啊，一句 sorry 啊，咁就算噶咯、啊。
1: 我哋即系用真金白银去投资嘅话咧，如果真系换来一句咧 sorry， 咁我哋咧导致投资上面嘅损失咧，咁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即系好唔抵啦。嗱，咁其实好多时候咧，喺啲人用 AI 嚟投资方面咧，最多人就系会关心到咧，嗱，用 AI 系咪真系可以增加到短线获利嘅能力啦？因为咧，嗱，如果咧 AI 可以快速咁样分析一啲新闻啦、价格啦，或者甚至一啲技术指标啦，我哋平时可能要花唔少时间去睇嘅一啲图表咧，咁佢系咪又真系帮助到咧一啲短炒嘅投资者咧？
0: 如果纯粹系为咗悭时间啦，即系搵 AI 去嚟做一个 screening 啦，即系我哋去做筛选咧，咁事实上佢系会有一个佢好大嘅优势嘅，但系咧同时间你又想佢去增加一个短线嘅操作嘅获利能力。或者建議呢，我會話其實呢一個諗法呢反而先係最危險嘅，因為其實呢兩個方向聽落去就叫做都係同一個叫投資，想增強你嘅回報啦，係啦，但係其實兩者係完全個時間上係極端嘅，即係一左一右，因為當你好需要個 AI 去分析間公司究竟佢個業務啊、財務報表啊嘅情況底下呢，其實你係講緊一個基本面，即係講緊一個商業模式，咁商業模式你諗下，佢唔會一時三刻24小時就轉變，係啦。就算快則我哋美股都會講緊，可能會每3個月先做一次業績嘅分享噶嘛。咁其實你如果睇基本面嘅時候，即係話其實你個投資年期係應該耐啲嘅，係啦。但係當你又想擺好多短線嘅操作啊，例如技術分析啊、技術指標咧，你要衡量翻啊，因為其實技術指標啊嗰啲你擺得越近，即係你想捕捉嗰個時機呢，咁其實同個基本面真係冇乜關係嘅。咁首先呢個係第一點，我覺得大家要留意返，用 AI 如果你係諗住做短線嘅呢，其實就可能你要平衡返究竟你想佢做嘅基本面同短線上面嗰個資訊上面個分析啦。好啦，咁而咁擺喺短線上面係咪真係可以個獲利能力提高呢？嗱，呢個我覺得好可圈可點嘅，因為其實當如果 AI 做好多 screen零嘅时候，当你越嚟越短咧，即系话我哋传统上喺个机构投资者嘅角度就系话，即系你想尝试 time 个 market 啦。咁但系其实根据翻好多嘅历史数据啦，当你想用一个好快速嘅方法嚟个 time 个市场咧，即系去估嗰只股票升定跌啊，或者估个市场升定跌啊，当个时间越拉长咧，其实嗰个有效度咧系会越嚟越低嘅，系啦。咁所以我会相信啦 ，AI 系帮助到令到你有指标，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帮助到你 time 个 market 咧？我觉得有待检视啦。
1: 咁其实咧喺澳洲证监处咧嘅旗下嘅 Money Smart 都提醒大家，用一啲咧即系公开通用嘅 AI 咧，某程度上的确可以帮助咧解释一啲概念啦，或者系一啲。

0: advertising.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会令到投资的诈骗更加逼真，普通的投资者、散户都要好小心。刚才就提到以上的一些是用 AI 的优势和风险，如果投资者真的想用 AI 来帮手，你会有什么提示给他们，或者有没有一些安全的使用框架，你觉得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呢？每次用的时候，例如可能要不断提住他，一定要是用一些factual information
3: 即係確實嘅資訊啦，要叫佢一定要俾你背後呢個原因嘅一啲參考嘅資料啦，唔好淨係使用住一個 AI 嘅工具，因為每一個 AI 嘅工具都有佢嘅優同劣嘅地方嘅。今時今日其實自己都要去接觸多啲 AI， 當你如果去接觸得多呢一啲 AI 嘅工具，無論你係日常生活上面應用之後咧，其實你可能會好快會感受到，邊一啲人其實係拎住個 AI 嚟做包裝。咁而關於安全框架裏面咧，我覺得有分為個人應用同埋用人哋嘅嘢嘅。咁首先個人應用，我估最簡單就係、盡量唔好擺太多個人嘅資料上去裏面咧。咁其實佢有機會都會參考咗你自己啲資料去不自覺嘅一啲發放出去嘅。咁呢個你自己要小心。無論究竟你係一個開發者定係應用者，你都要留意究竟嗰個開發者有冇諗到好多原來背后其实有很多 cyber security 的问题啦。在一个 AI 的工具越来越容易接触的时候呢，要分开究竟是个人自己用啦，定是你真的推出去 public， 就算用家自己去检视的时候呢，真的要三思一点。
4: 今集的内容为一般性的资讯，并非具体的建议。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你个人有关的准确信息，请询问专业意见或者向你的财务规划师查询。
5: 唔该晒，同事蔡以文同埋资深独立投资策略师黄耀宗 Andy 啊，带俾我哋嘅分析啊。其实咧，而家 AI 咁方便啦，若然即系投资者们啦，可以善用到呢个 AI 帮手咧，都真系几唔错嘅。
6: 嗯，系啊。不过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 ，AI 就系一个威胁啦。特别咧，系一啲即系而家好多人咧都惊 AI 咧就取代咗佢嘅工作嘅。咁啊，但系咧，即系究竟即系而家咧？可能暂时就未会啦。咁不过咧，我哋第二小时咧，亦都会有呢个创业揾食街。咁啊，今次咧就阿胡天恒咧就会同阿 James Low 咧讲下咧，就系澳洲嘅最低工资咧再次上调，究竟有啲咩嘅原因啦吓。咁我相信咧，即系同呢一个嘅经济压力啊，或者系一个嘅即系而家通胀咁犀利咧，可能即系都系需要咧系上调噶啦。咁啊，希望咧即系呢啲嘅工人咧，即系喺呢个最低工资之下咧，都系可以咧，就系即系经过啦，即系唔好话因为有 AI 嘅威胁咧，就影响咗佢哋嗰个嘅薪金嘅收入啦。
5: 系啊，咁啊，即系有兴趣嘅朋友啦，咁啊，转头就唔好错过我哋同事。